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新工程今天凌晨完工，全域恢复通行；
1: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将于5月22号开幕；
0: 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将于5月28号到5月31号在天津文化中心举行；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北京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洪痕标记工作全部完成。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北交所始终坚持将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与更好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紧密结合，专门推出京津冀服务年专项行动，围绕北京市优势产业，持续加大企业培育服务力度，引导优质公司到北交所上市发展，加速科技

0: 部局接入全国一体化集群，对京津冀地区有直接辐射价值，真正做到需求与供给高效匹配。
1: 以117项目片区建设为代表，天津紧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合力攻坚，全市一盘棋合力推进，编制形成了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155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明确了108项重点任务，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实。
0: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新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33年的城市区域圆满换新之后，将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京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3: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三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点半左右。
2: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在细节上做了不少贴心安排。
3: 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周一的工作日期间，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
2: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

0: 航天航空领域重点企业联手北京、河北科研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首批燃料储罐箱箱底。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这个看似大锅底的火箭燃料储罐箱箱底首批正式下线，即将交付给天津航天长征有限公司，安装在长征系列火箭上。
2: 火箭燃料储罐箱是用于储存推进剂的核心部件，而它的箱底受力复杂，制造难度大，影响火箭发射的稳定性。过去国内的火箭燃料储罐箱底需要用多片航空级的铝合金焊接拼合，制造周期长，抗压能力也不够。来自河北省的哈工永兴公司2018年在天津增资扩产，此前主要生产轻量化汽车车身零部件和底盘，在冲压成型领域有技术积累，看中京津冀航空航天快速发展，2022年企业向这个领域转型，联合北京航天医院设计储罐箱图纸，与坐落于本市的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新技术，实现火箭燃料储罐箱一体成型。所使用的航天级高强度铝合金来自武清区的天津项羽铝业，二季度产品将正式量产，配套用于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12号以及朱雀等系列火箭。
3: 最新的箱底已经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产值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呢以后会占我们整个公司产值的40%往上。
4: 今年以来，截至5月份，北京市通州区新增通车道路17条，总里程大约10.15公里，服务范围覆盖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校园周边以及多个居住片区。随着这批道路的集中投用，区域路网密度持续提升，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城市运行效率也进一步提高。
0: 月亮河东路、朝晖南路及千河谢路桥相继贯通，打通了区域交通联络，也串联起了月亮河周边，形成连贯的生态休闲廊道。副中心北部地区，路苑三街、运潮北路、路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建成投用，打通东路苑、苏陀新村、双埠头村等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完善慢行系统，提升出行安全性与舒适度，同时为北京市疾控中心迁建等重点项目提供交通保障。
4: 近日，北京市水务局系统组织并完成了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洪痕标记工作，多处标牌配置专属二维码，公众扫码即可以查看257洪水淹没实况、影像以及文字介绍等资料。此项工作不仅是对历史的镌刻，更是面向未来的主动设防。
0: 截至目前，257洪痕标识设立工作已全面完成，总计668处，其中门头沟区145处、顺义区6处、平谷区18处、怀柔区155处、密云区266处、延庆区3处、水利中心55处、水文总站20处。这些设立于各处的标识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
4: 关注河北方面，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未来5年，河北省将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

0: 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百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百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三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五大专业产业园。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1: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2: 从5月16号开始，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4: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壁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3: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5: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6: 当前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技术深度融合，算力芯片架构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5月17号，以“心领算力，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人工智能院士论坛在北京举行。新架构智能芯片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揭牌成立。
2: 据介绍，北京汇聚148位全球 AI 顶尖人才，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均居全国首位。新架构智能芯片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成立，是强化自主算力底座的关键布局。北京将会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以硬核科技牵引产业升级。
6: 昨天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召开。据了解，北京市有 A 股上市公司达到483家，总市值占到了全市场的20%以上，贡献全市场46%的现金分红。
2: 到去年底，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达到了481家，总市值达到了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单位公司平均市值为690.7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也体现出了较强的规模集中度和市场影响力。
6: 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9万亿元，占到全国总额的 34.4%， 净利润总额达到2.79万亿元，占到全国总额的 48.5%， 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在增长方面，北京地区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到 14.9%， 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的 0.54%， 显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质量。在产业格局上，北京资本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和创新能力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占比显著高于全国 53.3% 的平均水平，超半数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部署要求，推动属地人工智能行业健康有序创新发展，近日北京市网信办在北京市朝阳区兴地中心组织召开专项工作推进会。
6: 会议通报了近期属地 AI 内容标识合规巡查典型问题，要求各平台企业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全面排查整改标识管理薄弱环节，确保各项合规要求落地落细，执行到位。会议同步部署2026年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属地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运营主体、重点内容传播平台等15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了解到，企业自主研制的大口径可展开的伞天线近日研制成功，这是国内首款由商业航天公司研发完成的高性能星载伞天线，通信能力可以比公司此前研制的传统机械可动 QV 天线通信能力提升10倍。
6: 卫星的每一寸舱体空间都价值千金，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雨伞一样，伞天线在发射前会被紧紧收拢成极小的体积，卫星入轨后再精准展开成巨大的通信反射面天线。目前银河航天一米口径伞天线的收纳比已经做成了比小于等于 12%， 相当于让一把能覆盖整张餐桌的通信大伞收进了一个小的电脑盒里，这一核心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再来关注展会方面，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和2026贺州茶宣传推介会也将会同期举办，全面展示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6: 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茶叶第一街，马连道已经成为京城茶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阵地。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围绕企业合作、游客体验、文化传播三大方向，精心策划了多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沉浸式茶室体验。
2: 昨天下午，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国内首次大型户外全域机器人展演盛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将于5月28号到5月31号每天17点到21点在天津文化中心区域举行。其中呢，5月28号8点到9点半将会举办开幕式，展示机器人舞台秀以及无人机表演。
6: 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共设置了三大功能区，总占地面积17000平方米，搭建面积5300平方米。北区位于万象彩月城之间，开幕式主舞台位于大剧院亲水平台，南区位于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前方。
2: 关注教育方面，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省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河北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会向全国推广。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7: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3: 2024年，教育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8: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

0: 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1: 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2: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两大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相逢于京城，尽显文明交融之美。5月18号，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的2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3: 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后，恭王府博物馆精心策划并推出青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艺术装置共创以及云端跨域课堂等系列文化活动。童话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汇聚了来自北京市30多所学校、近500名小艺术家的180多幅作品，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公众公博美育建设成果。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4: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1: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饶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2: 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东航三星堆主题航班昨天首航，执行北京大兴飞往成都双流的 MU6645 航班。东航三星堆主题彩绘飞机以及东方神鸟概念为主题，将飞机客舱打造成一座移动的空中博物馆。
3: 北京市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时间为5月10号，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20号，所以今年比常年入夏日期偏早10天。
2: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好吃好玩的美食市集颠覆了很多人对文创市集只能随便吃吃的印象。在北京朝阳公园万人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了现实。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2: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6: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把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7: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0: 妈，
11: 喂，
10: 最近身体挺好吧？
11: 我在北京，
9: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3: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3: 今天要带您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茶文化特展。
13: 茶，这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从神农氏的传说飘进唐宋的诗词，又如何伴着驼铃与帆船征服了世界的味蕾？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特展，用100余件展品给出了答案。其中50余件馆藏茶文化文物是首次集中亮相。清代黑釉兔毫盏、南宋青白釉茶壶、清代二全刊铭文紫砂茶托，每一件都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茶室风雅。从唐代陆羽《茶经》的立典，到宋代斗茶点茶的市井风尚，再到明清制茶工艺的成熟，乃至茶叶如何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这场展览不仅是一堂生动的茶学课，更是一部用茶器、古籍、贸易地图写就的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史。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策展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穿越千年茶香，解读一片茶叶里藏着的农耕智慧、文人风骨与大国匠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社教部综合管理组组长、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展览的策展人张时宇，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博综合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张科荣。欢迎两位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0: 好，那么刚才先跟大家打招呼的是石宇哈，张石宇、
11: 嗯、
10: 接下来是张科荣，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茶的历史吗？感

0: 谢很多热情的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七七五八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咱们这个展览的很多海报，以及跟茶相关的一些书，然后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咱们这个展览是分五个单元，是不是？
1: 对的。
0: 循时序而行，沿文脉而览，将茶融入华夏文明的岁岁年年，缓缓铺陈。哇，咱们这个词儿都用得好美，还有好几个部分哈，他给我们也说了，包括向着阳光也跟我们说到了，中国是茶的故乡，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茶文化体系，从神农尝百草得茶解毒，到陆羽茶经系统总结茶道，贯穿了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确实是。陈明迪也说欢迎二位老师，年轻漂亮的姑娘，呵呵，欢迎你们。
2: 谢谢。好，也感谢我们听众的分享。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的茶文化的展览有很多，那么此次呢，我们的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的特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次我们的标题里面有一个前世今生，从这个角度切入又有什么妙处呢？来，张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在各地也是我们多年来举办了很多茶文化的特展嘛。但是这次我们农博推出的东方家木的这个茶的前世今生特展呢，其实在定位上和这个价值表达上是有一些独特性的。我们是作为农博来打造的一个展览，所以我们始终立足于农业文明的一个视角。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展览的这种茶艺、茶具和茶文化的展示，那么也是将我们是将这个茶的这个植物本身作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作物，那么完整的从它的从作为一株野生的植物，再逐步发展到成为文明符号、成为文化载体，再到它成为我们这个支柱产业的整个过程的一个展示。
0: 其实咱们中国农业博物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还有展销会，我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是吧，各种农副产品，你们在那里是不是经常也会买这些？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农展馆和农博馆是两块牌子，但是一套人马嘛，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博物馆的同时也有这个展览展示的职能，因此会有很多相关的展销会。我们这次的展览也是结合这个茶博会和春季的这个春茶推介一起来进行的。
0: 所以大家真的去一趟农业博物馆，既可以逛了这展销会，而且又可以看了这个展览，而且整个农博馆本身环境就非常的好。
1: 对的，
0: 刚才我还说好羡慕你们的工作环境，特别好哈。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这个展览是4月15号拉开帷幕的。
1: 是的。
0: 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展览是从4月15号一直到6月15号，
0: 两个月的时间。
1: 对，两个月。
0: 是，咱们农展馆好大，是在几号馆？
1: 这个现在是在5号馆。
0: 五号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大家从这个西门进来之后是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引路牌，可以跟着路牌走就可以了。
0: 太好了。咱们那院子里头其实我不知道平时大家是不是如果去观展的话能不能停车，那地方其实停车地儿也蛮大的。
1: 停车非常好停，
0: 特别方便。
1: 对对
0: 啊，赞一个。来，我们说一说这个这刚才说了茶的这个主题展很多，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是结合春茶的这个推介，一个也是结合这个茶叶的历史，咱们来做这样一个展览哈。
1: 对，
0: 一片茶叶的生命旅程，我们怎么来体现这句话呢？
3: 其实这次我们举办的茶展，它是以一片茶叶的生命旅程来作为主线的，去清晰的串联起茶叶的生长、加工到它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脉络，那么也是想让观众来沉浸式的读懂茶叶的成长和文化故事。首先呢，茶是它的自然生长阶段，茶树是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那里优越的温度啊、降水啊和酸性的土壤，孕育出了我们最古老的野生的古茶树。而历经千万年的自然演化和人工的引种，茶树也逐步的扩散到江南、华南等这样一些优质的茶区，并且在适宜的海拔、温润的雨露的滋养之下，茶树四季生长，也抽生出春芽、夏叶、秋梢，不同时节的它的鲜叶的质感也是各不相同的，为各类的茶饮也奠定了这样一个天然的基础。而这也是茶叶纯粹自然的生命的起点。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匠心制茶阶段，在茶芽采摘以后，就开启了从树叶到好茶的这样一个蜕变的旅程。依托这样一种杀青啊、萎凋啊、闷黄啊、揉捻啊、干燥啊这样一种核心的工艺，并且结合对不同温度和时长的这样一种把控，就能够做出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6大茶类。 而且茶叶在传统的手艺和现代工艺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打磨之下，它也能够凝练出独特的茶香，就造就了风味各异的我们的中国茶。
0: 嗯，
3: 然后最后就是文化传播阶段，茶叶它是根植华夏的，它是先在国内广泛的普及，然后融入我们国人的饮食礼仪之中，接着呢，它是依托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远航，在唐宋的时期传入了东亚国家，然后明清的时期呢远销欧洲。这片茶叶它不仅是一个健康的饮品，它更承载着中华礼仪、生活美学和商贸文明，跨越了山海，融入全球，向世界诉说着源远流长的中华茶文化。
0: 嗯，确实，玉溪银城说中国茶的历史太厚重和悠远了，自己也喜欢喝茶，也略略知晓一点茶的知识，今天节目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2: 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展览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的节气作物的前世今生的展览的一个部分，据说好像之前也做过这个油菜展，还有牡丹展，还有葡萄展，那这次为什么会选这个茶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春季的主题展呢？
1: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话是做了几个节气作物，因为我们的这个节气作物的系列展呢，也是要按照这个时令和节气来进行。

0: 这个采摘的时间十分的重要，是关系很密切。那么古人都说这个春茶贵如金，它其实贵的也不是说价格，而是说它在这个时序这个时间的关键性。那么我们也常讲到说要顺天时，茶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吧。那么不光是在这个植物的生长上面，它在喝茶上面也讲究要根据节气来喝不同的茶。那么可能春天的花茶呀，夏天的绿茶等等。那么春天呢又同时对这个茶的它们共同代表的一种清新，一种淡泊和雅致。那么也成为了这个文人的这个精神寄托嘛，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茶的生长、采摘、制作、品饮这个全流程上面来说，它自始至终都是与节气和节律以高度统一和绑定的，因此它最能体现出顺应这个顺时取物的传统的一个农耕智慧。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选择以茶作为春天的一个代表的作物，我就觉得非常的合适。
1: 对，尤其你们四月十五号开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这个明前茶刚刚采完下来哈，
0: 对对对，是的，
1: 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看哈，向着阳光说到了我们今天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的话题，对于茶叶的历史，他说在陆羽的《茶经》里就记载了，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距今约4700年，考古发现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那边中国最早的这个人工栽培的茶树就可以追溯到了，可以看到还有在这个西汉的时候就有。燕林也说茶的历史发源于中国西南，刚才你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哈，历经数千年，从药用、食用到全民饮品，再传遍全球。3229说最爱的还是京味茉莉花茶呀。还有格威龙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展览当中，六大茶类食物样本整齐排布，龙井清鲜，普洱醇厚，六补沉香，雪芽回甘，百态茶味各有风姿，清晰呈现绿茶、红茶、普洱、六补等茶类的风味差异，更有非遗柔茶、点茶技艺现场展现，让千年茶俗可观、可赏、可感、可品，让古老茶俗可触可感。所以咱们这个展览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展览，还有很多展示的活动，是吧？
2: 是的，
1: 咱们也会有一些什么这种点茶呀，或者是一些茶艺的表演，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展览期间呢，也是配套了许多的这种科普活动以及现场的一些互动的环节。那么除了是在这个开幕期间的这个春季春茶推介会期间，我们有这个品鉴的环节，以及传统的柔茶展示、炒茶的一个展示，以及点茶等等这些非遗项目的展示。那么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呢，也还是有一个 VR 的一个体验活动。这个 VR 呢是一个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红茶制作的完整工程完整的一个程序，从茶园上的采摘到这个传叫一个现代的加工工厂的揉茶等等一系列的工序，我们可以亲身作为一片茶叶来体验完整的过程，最后成为一个这个香浓的红茶。
1: 这个是可以自己去戴那个 VR 眼镜，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个 VR 眼镜，
1: 那不得排队吗？
0: 是的，很多小孩子都非常有兴趣。
1: 包括你看刚刚过去的五一以及即将到来的端午吧，这种假期你们是不是会搞一些活动啊？
0: 从我们开始这个展览到现在为止，每周基本上都会组织一些像是茶叶讲座呀，一些动手课程的体验等等相关的活动。包括在五一期间我们有这个茶的香牌的制作。
1: 像这种活动我们从哪儿能知道呀？
0: 一个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中国农业博物馆。然后我们会有定期大概提前一周左右会发布
1: 这
0: 些活动。是大部分活动我们都是免费对公众招募的。来可以关注一下。
1: 这个博物馆现在这种社交活动特别好，
0: 对对对，
3: 特别丰富。我们这次展览呢，其实除了茶叶的历史，还有很多的茶文物，就是茶的摆件啊，然后茶具啊什么的。这次我们展览当中呢，有50余件这个馆藏的茶文化文物是首次集中亮相，其中有一件叫做金代黑釉兔毫盏，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为什么当时兔毫盏在宋代会特别的流行，跟当时的斗茶的风尚？

0: 点茶的这种饮茶的习俗是相互绑定的，它是量身定制的一种茶器。那么在这个唐代之前，人们可能多用于煮茶这种方式，而到唐代呢则是煎茶。那么到了宋代呢，点茶和斗茶就成为了主要的饮茶方式了，也就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影视节目当中看到的，在把这个茶饼碾成细粉之后，再注入沸水，然后用茶筅快速的击浮，然后让这个茶的茶汤当中产生这种浓密的汤花和泡沫。那么在这个斗茶的过程当中，它所比拼的就是这个泡沫是否洁白，是否均匀，能够保持多长时间。那么摇盏的时间越长呢，则就是胜利的一方。那么在这个斗茶的过程当中，这种泡沫的这种洁白和兔毫盏黑釉的这种特点，就形成这个颜色形成了极强的一个对比，能够使这个汤色更加的明显。
1: 嗯，
0: 而这个兔毫本身的这种纹理呢，也能使衬托出这个汤的清澈，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在这种宋代的斗茶和点茶的过程当中所使用的一种茶器。
1: 对，石宇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点茶、斗茶和茶百戏可以说是盛极一时的。
0: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我们来先了解一下点茶会有哪些步骤呢？
2: 若用微火将茶饼烤至至干，完成第一步制茶，再将茶饼放入石臼中，上下捣碎，叫做捣茶。这时把捣碎的茶用石碾前后推拉，称之为碾茶。再将茶叶倒入石磨中，石磨顺时针转动，磨成粉末，叫做磨茶。再将磨好的茶通过细螺左右摇晃，筛出茶粉，完成螺茶。将茶粉放入烫好的盏中，注入90度以上的热水进行搅拌，叫做调高。这时反复注汤7次，用竹筅画 N 字形反复搅拌，使汤面颜色鲜白。这就是抹茶的鼻祖，宋代点茶。
1: 嗯，刚刚我们听的是点茶的整个的过程和步骤，不知道大家对于点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了解？
3: 嗯，哎，刚才说到这个兔毫，咱们现场有一些茶具的展示吗？
0: 嗯，有的，有从唐代我们有一些展示着我们的一些三级文物，
3: 嗯，
0: 包括唐代的直壶、白釉直壶，还有一些青花的一些茶具。其实我们是从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这些都有一些展示，能够明显的衬托出不同的朝代的一些审美的不同。
3: 嗯，没错，尤其这个兔毫，它这个建盏是最有名的。
0: 对对对，
3: 这个建盏这个在拍卖会上都非常的贵哈。
1: 老师刚刚也提到，在各个朝代的审美是有不同，大概会有什么不同，跟我们介绍介绍。
0: 是这样，就是在唐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整体的这个制釉的工艺可能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完善嘛，那么我们也是

0: 里，因为清代的这些出口瓷也比较多，因此还有很多这种这个粉彩呀、等等的颜色会相当的艳丽，元代的话就是像青花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2: 包括葛威龙，我看还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咱们还有广彩的瓷具，那是外销瓷了。
0: 对对对，广彩
2: 非常的艳丽。陈明迪说，商周时期巴蜀地区以人工栽培茶树了。然后对葛威龙还说到了，就是这个金代的黑釉兔毫盏，还有南宋青白釉茶壶，这咱们现场都有是吧？
0: 都有的。
2: 说还原了宋代点茶斗茶的风雅时尚。复刻了《梦华录》里，哎呀，当时看那个真的是
1: 看那个剧的时候
2: 特别棒，一茶一气一味都是宋人藏在烟火里的极致浪漫呀。然后7758还给我们发了中国历代饮茶的这个方法的图，唐代就是煎茶，然后有一系列的方式，宋代点茶，然后元明以酱泡茶法。就是最开始其实唐宋那会儿，尤其是宋代点茶的话，其实是把那个茶叶子你看都磨碎了之后吃下去，到元明之后咱们才是泡茶，现在是不吃这个茶叶了。当然了，这个茶叶本身现在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个东西来哈，所以一片小小的树叶真的是哎呦，被我们开发到极致了，通过这几千年
1: 蕴含了太多的历史。刚刚我们是介绍了一个兔毫盏，其实在我们的展览当中还有一代一个宋代的瓷器，是南宋的青白釉茶壶。我们都知道青白釉呢是宋代景德镇窑的一个代表，那么这种釉色呢也被誉为假玉器，它体现了宋代怎样的一个审美的趣味，当时大家用它是做什么用途呢？柯荣老师。
3: 确实，这次茶展我们展出了一件南宋的景德镇青白釉茶壶，它也是跟之前说的一样，它是极具宋代代表性的一个茶器。那么青白釉呢，我们也把它称作影青釉，它是白中泛青，温润通透的，古人赞誉它为假玉器。其实这也完美诠释了宋代它独有的一个审美的格调。
1: 为什么会说是假玉器呢？
3: 因为它像玉一样的通透，然后有玉一样的那种清冷温润的那种美感，然后所以称它为假，因为它又不是玉做成的，
1: 对对对，
3: 所以称它为假玉器。
2: 真的好的这种瓷器，那种薄胎的啊，那种可能有的比玉器的还贵呢，
3: 是
2: 吧？
3: 是的，是的，
2: 它制作工艺特别的繁复。
3: 对，而且我们知道宋代呢，它不像唐代那样追求那种华丽浓烈的美，宋人他的追求是那种简约内敛，比较清雅平淡一点的那种质感为美，然后他们着重是要凸显它釉色本身的这样一种纯净的那种质感。那么青白釉呢，它釉色也干净很通透，像刚刚说的也是自带这种玉质一样的美感，那么和宋代文人追求淡泊宁静，然后追求质朴自然的这样一种精神追求也是非常相契合的，这也是宋代以素为美、简约雅致的这样一种审美思想的直观的实物体现。那么在使用用途上，这件茶壶在宋代呢，它主要是用作点茶纸壶，它不像刚刚说的那个建盏是用来放置那个茶的，然后宋代它除了那个要用茶盏放置茶末以外，它需要用这个茶壶来放置水，然后将那个茶壶注水，然后激浮调汤，它需要把那个茶壶的水需要浇在那个茶末之上，然后来呈现出这样一种流畅细长的一个水流的一个效果。然后所以说这件器物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茶器，它也是宋代市井文化和文人风雅的一个缩影。
2: 说到刚才讲的这个斗茶，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南宋刘松年的斗茶图，他就说这个图里头一共有四个人古画哈，在参天的柏树之下，两人以捧茶在手，一个人正提着壶倒茶，另一个人正扇着这个炉子烹茶，然后这个茶童这些都神情非常的安详自得，是这个整体风格是细致与豪逸并存。很多古画里头也描绘了这样的松下童子啊，然后大家坐着呢很风雅的品茶。然后李秀兰说，我在安徽啊看到茶农很辛苦，制作茶得用手去揉，温度比较高，茶农们辛苦了。我也看过，就是大铁锅然后炒茶，就是用手在那儿，这个技艺真的是非常的高超。所以我看这个葛威龙还发了说，咱们其实在这个现场是有这个贵州的 贵州的那个什么茶艺师在那现场做
0: 是的
2: 是吧，在开幕的时候有这个活动。
0: 对
2: 啊，
0: 到现在其实也是还有几家茶不同的这个茶企，
2: 贵州绿茶首席制茶师戴远富现场炒制。
0: 是的，对，包括现在贵州绿茶也依然还在我们的展厅当中，他也是
2: 还现场炒吗？
0: 是可以提前预约活动。对，因为他们不是经常会这些人经常在嘛，但是呢他们一些产品和一些品鉴还都是大家可以随时前往去尝试一下的。
2: 玉行成说了，说这个大家有一句口头禅，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饮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哈。来接着说咱们这个展览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
1: 对，其实除了宋代的一些茶具，我们这次还有一件展品是清代二全刊铭文紫砂茶托，上面刻着这个铭文。紫砂壶呢是在明代中期才开始流行的，它为什么那个时候能会成为我们的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呢？是于老师。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同朝代的饮茶方法有所不同嘛，那么也提到在宋代和唐代的时候都是以这种团茶然后碾成粉末的方式来进行饮用的，而到了这个明代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要废团改散，也就是不再使用这种团茶的方式，而是使用这种散茶，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月饮法，也就是直接拿水茶叶放到了这个杯子里然后拿开水冲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使得这个一些散装茶，包括龙七或龙井啊等等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那么这种盛行的也导致呢我们这个茶器，也就是这种不同的茶器有了一些的变化，那么紫砂呢也就从这个茶器当中脱颖而出了。首先呢紫砂的这个泥料具有非常独特的双气孔的结构，那么它的透气性呢就非常的好，聚香性也比较强，不会跟这个茶剥夺它的茶香，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散茶所具有的这种天然的风味，因此呢就是堪称是一个绝配。那么其次就是说紫砂壶的造型呢相对是端庄的，色泽比较温润，气质内敛，所以呢也是比较符合明代的这种文人的追求，他们追求这种简约淡泊清雅自然的这种审美的来高度的契合。因此呢这种紫砂的这种古雅厚这个浑厚也是非常符合当时的这种审美需求的。此外就是紫砂壶还是有一个可以再次创作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可以在上面这个书画呀，可以雕刻，可以可文可明，那么对于文人的这种精神寄托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的方式，那么它可以将诗词书法篆刻包括这些画意融入到壶身当中，那么一壶一文一壶一制，也是实现了这种以气载道人壶合一的一个特点吧。
1: 二度创作，
0: 对，它有一个二创。
2: 哎，朋友们，对于茶，中国人真是对于茶有这种骨子里的热爱。玉溪营城说了，说我对中国茶文化很热爱，同样对相关的历史也很感兴趣，说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成语如火如荼当中的荼字在古时就是与茶字相通的。
0: 是的。
2: 是吧。
0: 对，最早在这个诗经当中记载的就是这个荼字，它荼字其实是这种比较苦的植物的一个统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茶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代名词，包括什么麝呀茗啊等等，到唐代开始才普遍使用我们现在就用的这个茶字。
2: 李秀兰还有一个提示很有意思，他说喝茶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对胃不利，保胃平和，喝茶适度即可。但是冲茶可能有一些茶还是需要温度高的，
0: 不同的茶类是，
2: 但是那个就是绿茶可能不用那么高，尤其是鲜的绿茶。
0: 对，
2: 当然确实从现代医学研究说就是喝烫的东西对胃就是不好，那咱可以稍微量凉一点点，
0: 是吧？对。
2: 但是茶可能还是需要热水冲才能把它的这个
0: 味道激发出来。
2: 激发出来，是。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聊，好吧？
1: 一会儿见。
2: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0: 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2: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1: 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
2: 茶，这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从神农氏的传说飘进唐宋的诗词。

出土的茶碗和茶叶的遗存，经科技检测确定为煮泡之后留下的茶叶的残渣，是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饮茶食物的证据。而且当时发现还有一个原始的青瓷碗嘛，也是目前可证实的最早的茶器

0: 这样一种尊贵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刚刚黄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次展览其实也展示了山东邹城诸国故城战国墓出土的这样一个煮泡过的茶渣。
1: 嗯，
0: 其实它是把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追溯到了战国早期偏早的阶段，
1: 嗯，
0: 也就是公元前453到前410年，相当于提前了300多年，其实为我们中华茶史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刚才您说到的西汉的茶叶遗存，葛威龙给我们发在聊天室，现在是在陕西汉阳陵博物馆哈。
0: 对，
1: 说是当时是在汉阳陵地陵封土东侧15号外藏坑发现的大量有机物质的遗存中，除了粮食遗存之外，还有一些细长松散的有机物质。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经过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专家这个检测哈，确定为鲜嫩芽茶的遗存。
0: 对的，嗯，
1: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珍贵。哎呀，2432TP 荣大姐给我们发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门票，一共发了5张，你就说他是去过多少次了。Wow. 说最早的第一张灰色的门票，最上头那个是1987年的门票。
0: 哇！
1: 荣大姐现在到处给大家这个讲课哈，讲这博物馆历史，她是博物馆达人，所以有的可能你们都没有见过，因为你们来的没有那么长时间哈。
2: 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
0: 确实
1: 啊，真的是好年轻啊。来，我们接着说这次展览当中还有一些文物哈。
2: 嗯，我们展览这次好像还有一些画作，通过这些画作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茶叶怎么样远销世界，走出海外。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画作？
3: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展览当中一个

0: 斌老师讲述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举办此次茶展的细节，真是引人入胜啊！当今世界茶处于三大饮品之一，
1: 是的，
0: 远播世界各地。虽然饮用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品味着这枚东方树叶的神奇之味。
1: 嗯，那我们也说到很多的茶类，比如说中国呢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六大茶类。那我问一下柯荣老师，他们这个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树种的不同，还是工艺的不同？那么这个

0: 物环境陈设雅士和谐统一，这个都看着非常的精美哈。
1: 对，
2: 那么其实啊，我们的大运河跟我们的茶叶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关联和渊源的。在我们展览的第三个部分贸易传播当中呢，就讲述了茶叶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还有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那么大运河在我们茶叶的南货北运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首先先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实际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搁置壳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多了。你看那个《红楼梦》一开始，那林黛玉从扬州来，林黛玉她父亲干嘛呀？监验。

陆路的话其实大运河水运它是有运量大而且成本低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么尽管水陆潮湿它可能会对茶叶防潮会提出一定的挑战，但是在 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那么唐宋之后呢，南方的茶叶它是其实基本上是沿长江来入运河。

0: 具
1: 茶
0: 海，然后去办公室坐下来，就是一坐下来就大家先喝点茶，然后再开会啊，聊、聊点事情，说的也都是正事儿啊，但咱们就觉得开会就比较严肃正经的坐在会议室哈、所以这个南北方呢，真的是他有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差异也导致大家这种处事方式有些不一样哈。
1: 是的，
2: 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出口啊，茶叶呢。

0: 全民的一种下午茶的文化。
1: 嗯，就这样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就越来越散播开了。
0: 是的，
2: 不过他们这个下午茶就是红茶很喜欢加很多香料哈。
0: 对，
2: 各种各样的味道，反正有的人会比较喜欢，
1: 会调配一下。那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快到尾声了，据说啊，我们这次的茶展呢是持续到6月15号，但是接下来农业博物馆还会

0: 王龙雷击
1: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6: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8: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6: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8: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6: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新工程今天凌晨完工，全域恢复通行；
1: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将于5月22号开幕；
0: 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将于5月28号到5月31号在天津文化中心举行；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北京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洪痕标记工作全部完成。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北交所始终坚持将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与更好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紧密结合，专门推出京津冀服务年专项行动，围绕北京市优势产业，持续加大企业培育服务力度，引导优质公司到北交所上市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1: 北交所成立以来，积极探索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特色制度和服务体系，市场呈现向好向新发展态势。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13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60%。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稳健，营业收入规模保持增长，盈利面超过80%。
0: 记者了解到，天津117项目片区将会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眼下位于其中的中科曙光正在布局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其牵头布局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国内最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对京津冀地区有直接辐射价值，真正做到需求与供给高效匹配。
1: 以117项目片区建设为代表，天津紧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加强部门协同、市区联动、合力攻坚，全市一盘棋合力推进，编制形成了推进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155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明确了108项重点任务，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实。
0: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经过最后一夜的收尾攻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新工程全面完工，全域恢复通行。这座已经服役33年的城

0: 凌晨一点多，金密路连接四元桥的匝道桥上，各式设备车辆有条不紊地穿梭运转，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路面除尘、接缝处理等工作。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张鹏告诉记者，这是整个铺装工程的收官之夜，他们要完成全部的收尾工序。
1: 主要施工任务就是三个工序，包括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应该是在4:30左右。
0: 本次大修前后共经历了4轮48小时的昼夜奋战，原计划上周日完工，受降雨影响，最终完工时间顺延到今天。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

0: 从没有断行的。
1: 33年老桥换新，从此行驶在四元桥上的司机们将明显感受到平整顺滑的通行体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道：
2: 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本次大修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整体翻新，这种方式跟哪儿坏修哪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施工的接缝，像新建工程一样，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这次整体翻新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桥面病害问题，也为桥梁的长期健康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全面完工后，后续还会有哪些完善措施和长效的管护计划？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3: 桥系铺装层翻建完之后，还有一些像原石的铺砌、桥区的防撞墩的打磨，包括后期园内要做的桥区栏杆上的摆放花箱，提升景观效果，我们后续会跟踪我们这个实施的成效，大大减少日常养护的压力。
4: 昨天，天津航天航空领域重点企业联手北京河北科研力量，向长征火箭交付首批燃料储罐箱箱底。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这个看似大锅底的火箭燃料储罐箱箱底首批正式下线，即将交付给天津航天长征有限公司安装在长征系列火箭上。
6: 火箭燃料储罐箱是用于储存推进剂的核心部件，而它的箱底受力复杂，制造难度大，影响火

0: 所使用的航天级高强度铝合金来自武清区的天津项羽铝业。二季度产品将正式量产，配套用于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12号以及朱雀等系列火箭。
1: 最新的箱底已经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产值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呢以后会在我们整个公司产值的 40% 往上。
2: 今年以来，截至5月份，北京市通州区新增公车道路17条，总里程大约10

区18处，怀柔区155处，密云区266处，延庆区3处，水利中心55处，水文总站20处。这些设立于各处的标识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

0: 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1: 立足紧邻雄安、关东南北的区位优势，河北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三个片区

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三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五大专业产业园。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

0: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57.7 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1: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0: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块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两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2: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

0: 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也体现出了较强的规模集中度和市场影响力。
1: 数据显示， 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09万亿元， 占到全国总额的 34.4%， 净利润总额达到 2.79万亿元， 占到全国总额的 48.5%， 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在增长方面， 北京地区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到 14.9%， 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的 0.54%， 显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质量。在产业格局上，北京资本市场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和创新能力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占比显著高于全国 53.3% 的平均水平，超半数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部署要求， 推动属地人工智能行业健康有序创新发展，近日北京市网信办在北京市朝阳区兴地中心组织召开专项工作推进会。
1: 会议通报了近期属地 AI 内容标识合规巡查典型问题， 要求各平台企业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全面排查整改标识管理薄弱环节，确保各项合规要求落地落细，执行到位。会议同步部署 2026年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属地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运营主体、重点内容传播平台等 15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了解到，企业自主研制的大口径可展开的伞天线近日研制成功，这是国内首款由商业航天公司研发完成的高性能星载伞天线，通信能力可以比公司此前研制的传统机械可动 QV 天线通信能力提升10倍。卫星的每一寸舱体空间都价值千金，
1: 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雨伞一样，伞天线在发射前会被紧紧收拢成极小的体积，卫星入轨后再精准展开成巨大的通信反射面天线。目前银河航天一米口径伞天线的收纳已经做成了小于等于 12%， 相当于让一把能覆盖整张餐桌的通信大伞收进了一个小的电脑盒里，这一核心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来关注展会方面，
0: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将于5月22号到25号 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街区

0: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1: 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2: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两大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相逢于京城，尽显文明交融之美。5月18号，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的2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3: 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后，恭王府博物馆精心策划并推出青少年美育展览、公教体验课程、城市行走研学、艺术装置共创以及云端跨域课堂等系列文化活动。童话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汇聚了来自北京市30多所学校、近500名小艺术家的180多幅作品，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公众公博美育建设成果。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北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

0: 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好吃好玩的美食市集颠覆了很多人对文创市集只能随便吃吃的印象。在北京朝阳公园万人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了现实。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2: 节目，听众朋友再会，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那么到底有哪些是不可以替代的呢？母乳的好处啊特别的多啊，那对于宝宝来说它的好处有哪些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呢？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母乳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是促进宝宝肠道的一个健康发育的。 那母乳呢，它含有各种的免疫的成分和很多的活性成分，可以减少我们宝宝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腹泻、中耳炎的一个发病率。那母乳的成分和喂养的方式都是能够促进宝宝大脑的一个智力发育的，它还可以降低宝宝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像哮喘、湿疹的发病率。
1: 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母子感情。听了这么多啊，这母乳喂养对孩子真是特别好。那母乳喂养对妈妈身体恢复有没有好处呢？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呢，母乳喂养在喂养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子宫在收缩，那这样呢是可以减少妈妈的产后出血。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妈妈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身体的一个恢复的情况，身材要保证很好。想想就说我的身体，我的身材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就是怀孕之前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在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中，母亲每天可以多消耗500千卡的一个能量，它就帮助我们在孕期这些脂肪的一个消耗，是促进代谢， 这样就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孕前的一个状态。其实500千卡的一个能量。

0: 这是一个过渡的乳，两周以后呢，我们就称之为是成熟乳。那这个乳汁呢，在一天的时间内，比如说白天和晚上，它也是有不同的成分的。哦，同一个人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成分都不一样。对的。
1: 还有就是不同的时间还有就是它还有前奶和后奶，这个乳汁的成分的含量也是不同的，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不同。那它的这些特异性就能够全方面的满足咱们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看来这个母亲啊，可以根据喂了孩子身体分泌出不同的富含营养的乳汁来滋润自己的孩子。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生完孩子的任何人都会有母乳吗？是自然而然有的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开奶呀？
0: 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是这样，因为通过咱们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因为在孕期的时候

0: 出血量多，所以她下奶可能也会慢一些，然后伤口的疼痛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这些妈妈可能她的泌乳反射就会延迟一些，泌乳启动就要晚一些，所以她可能就会造成就是下奶会稍微的要慢一些。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越早让他和孩子接触，可能泌乳的时间会越短一些，对吧？
0: 嗯，对的。
1: 嗯，那正确的喂奶姿势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很多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啊，不会抱，不会喂，这个姿势不对，对于喂奶是不是？

0: 以后我们看看宝贝一个情况，就说他是不是有那种满足感啊，真正的啊，我享受这个过程，我吃饱了，嗯，很满足。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宝宝的一个大便的情况，比如在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有三四次的大便，然后从第五天左右呢，那他的妈妈的乳量呢跟孩子呢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供需平衡了，嗯啊，就是妈妈的产奶量 应该是能够满足孩子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呢，小便呢，应该五天左右，就是一个24小时有5次的小便左右，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要看宝宝。

0: 怎么办呢？什么情况下是自己疏通疏通就可以？什么情况之下是必须要去医院了呢？
1: 主持人提到的堵奶，在我们临床的时候，我们就说乳汁的淤积。
0: 嗯
1: 啊，乳房肿胀了，那是

这个乳汁以后，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进行冷敷。如果他的体温，妈妈的体温这个时候如果是超过了38.5度啊，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就是降温的药物，比如说像布洛芬呀，或者是乙酰氨基酚，这个缓解一些发热和这个疼痛。如果这些都是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么我们就建议妈妈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即使就是就医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医生肯定会开一些药物，是可以在哺乳期的时候这个妈妈是可以用这种药物的。但是每个药物的它的一个半衰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妈妈呢，就是在这个用药的之前，我们可以先

0: 也要提另外一个令母乳妈妈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乳头的皲裂。这个好像似乎每个妈妈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是妈妈的噩梦一般。能不能预防或者是缓解乳头的皲裂发生呢？
1: 乳头皲裂呢，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观察一下宝宝他的含接姿势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妈妈的喂奶体位是不是正确的啊。往往就是由于孩子的含接姿势不正确，然后直接导致了妈妈的一个乳头皲裂。那我们要想说做到一个预防，或者说真正发现乳头皲裂以后我们如何来处理，那我们在孕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主张做乳房的护理，就是不像说妈妈想的

0: 不一样了啊，因为我在就是我们讲课的时候啊，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很多妈妈就觉得我们现在呢能去自然分娩，能够母乳喂养就已经很棒了。
1: 对
0: 啊，有的妈妈呢竟然跟我说，说我的妈妈承诺我了，我只管生不管养啊，就是因为毕竟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那这说蛋白质啊什么维生素啊营养的成分可能是很多，那后奶呢，那它脂肪含量很多，但是没有这种说绝对的前奶和后奶，只是一个相对的，因为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整个的乳汁这个成分里面都是可以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是有的，但是只是说相对来说它的含量要多一些。那如果后奶吃的少，那它就是相当于脂肪含量的，
1: 母乳吃的少，那孩子就容易就是
0: 不长肉。
1: 对啊，很专业，
0: 增重比较慢。
1: 对对对啊，增重慢，然后呢还老频繁的吸吮，妈妈也得不到休息，孩子哭闹也多。
0: 嗯，反正既然喂了就喂得充分一点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啊。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妈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是需要混合喂养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这种混合喂养
1: 是怎么样才更科学呢，能够让孩子不排斥并且能够保证孩子的营养呢？其实我们在混合喂养这方面呢，就是大家认为啊，我之前可能给宝宝已经吃过母乳了，他该得到的营养呢也得到了。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就是纯母乳喂养，它的要求是在产后六个月以内。那母乳喂养呢是在六个月以后添加辅食的基础 上，我们是可以喂到2岁或者是2岁以上的，所以母乳呢它的营养的成分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含量的多少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说如

0: 这是我们乳区分开对吗？这是爱婴医院的一个明确的要求，也是便于避免孩子使用奶瓶以后发生一个乳头错觉。因为奶瓶喂养呢，它那个奶眼咱们都能够想象到，它可能很流畅，对，特别便于孩子就能够得到乳汁，孩子特别聪明，他有可能就是用了一次奶瓶，他可能就造成了一个乳头错觉，他可能就不在妈妈的乳房再去吸吮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混合喂养呢，用小杯子， 添加的量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医嘱，就是一定要少量，要让他有一个对母乳的一个渴求，就不能够一下给孩子吃饱了，
1: 别给足了。对，因为孩子的胃其实是一个畸形器官，在最初的时候它是很小的，比如说前三天它只需要就是5到7毫升的一个乳量。
0: 5到7毫升，就像指甲盖那么大，一个小的一个小弹球，那真的不需要太多。对，真的是不需要这样，但是如果咱们要是就是给他一下，对吧，量太大了，他的胃呢就被撑大了，然后还会造成一个就是乳头的错觉，然后一旦胃被撑大了呢，那有可能就是孩子以后的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多。
1: 他对母乳渴求少，那妈妈的产奶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又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假如妈妈感冒发烧了，这个也是很多妈妈担心的，这个时候还能给宝宝喂奶吗？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呢？我们是主张如果妈妈感冒发烧了，还是可以继续给宝宝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咱们知道感冒的时候咱们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是建议妈妈戴好口罩就可以的，因为宝宝也可以从妈妈的乳汁中获得一些抗体，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0: 那到底什么时候给宝宝断奶最合适呢？我刚刚听您说好像是建议6个月以上，最好是2年，对吗？也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其实在断奶方面我还是希望就是妈妈只要能够坚持能多喂一天，我觉得咱们都是一个胜利，对宝宝它的远期效果它的好处是咱们现在真的是看不到的。
1: 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0: 可是有好多人也会传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孩子大了以后这个妈妈再喂的话乳汁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了，
1: 就是在不同的喂这期间呢，其实母乳它的成分里面它的营养成分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需求，但是营养成分是肯定是有的，只是说它的活性的物质可能免疫的物质这些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需求了，就像比如说我们6个月以后要给宝宝添加辅食了，
0: 添辅食了，
1: 对，其实就是它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需求了，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是主张就是顺其自然，比如说逐渐的减少这个次数，或者是缩短喂奶的这个时间，其实喂奶对于母亲来说非常的重要，另外对于家人们就是母亲周边的环境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得到家人的支持对于母亲这个是很大的信心，支持，那像
1: 里面的一个支持啊，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千万千万不要说，就是宝宝比如说一哭的时候，你喂喂孩子吧，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是做妈妈的，
0: 对
1: 啊，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我们的体会真的是特别深啊。就是我在喂奶的时候，就是最不能听的就是这句话。
0: 嗯
1: 嗯，就觉得好像特别的委屈，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感觉好像只有我不是亲妈的感觉。
0: 对，
1: 就像家里面人呢
0: 都
1: 是亲的，
0: 都很关心孩子，
1: 对，都特别的就是关注孩子了，然后有点忽略了妈妈的感受。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考虑到这方面，从妇产医院的角度，我们其实就是建议这些陪妈妈和爸爸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建议他们孕期去听课。我们就提前让这些爸爸们还有就是姥姥姥爷所谓的爷爷奶奶，他们就提前要改变他们的理念。要能够跟妈妈就是所有的这些育儿的理念是应该是同步的。
0: 同步的。
1: 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这些爸爸们去陪伴分娩。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哺乳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给妈妈以科学的一个指导或者一个建议，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参与照顾宝宝的这项工作里面。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

0: 嗯，好的，因为母乳喂养真的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说真的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就送给所有的妈妈们一句话，为爱坚持母乳喂养永远在路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科护士长王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母乳

0: 非常感谢王静医生今天的做客，听众朋友再会。
1: 好，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到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

0: 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五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我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五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哎，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五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五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哎，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五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7: 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13: 经济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

0: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生活在北京的市民啊，包括游客都能听到一个词叫花园城市啊。北京正在全力推进花园城市的建设，从中心城区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全域都在留白增绿，就是我们要把建设的地留出来，给绿色更多的空间，同时呢还彩画美化啊，让我们春夏秋冬都有各种彩叶和彩花，让首都呢四季有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整个城市呢变成一座大花园。
1: 没错，在这幅生态画卷里，遍布全市的林场既是城市绿肺，也是生态富民的绿色聚宝盆。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不少集体林场还在积极探索

0: 无论跟我们的生态也好，跟我们的文旅也好，都是贴合的非常近的。林子不再只是我们种树产生价值，林下呢，我们可以种各种花，比方说芍药、黄金，它能入药。另外呢，鲜切花呢也能观赏，还有各种生态的养殖，比方说林下我们两点小动物啊，又能观赏，又能有我们更多的畜牧效应。所以到底怎么样来探索这种最新的林场经济呢？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要走进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渔家务集体林场。这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还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值盛花期。到底这里有什么样的副中心经验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副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有负责我们林场的厂长们，还有我们的专家啊。现在我们也是很多我们副中心也好，通州区也好，我们很多的新业态，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学者互相来融合，也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学研，我们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今天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第一个呢，看似比较专业啊，林下经济，我知道。其实大家就想想，您去我们北京也好，去外地也好，去树林子里，你看到哪些觉得像是能挣钱的，能给我们的林场和乡村带来经济效益的，和我们来聊聊。第二个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聊，您平时爱在家里啊买什么样的鲜切花，或者种什么样的花儿，咱们也给林场一些思路。咱们现在种什么花儿，可能它更适合咱们北京市民、我们城市市民的这个需求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
1: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渔家务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农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0: 其实我的朋友圈里啊，这个爱赏花的朋友是真多。这几天呢，渔家务的芍药花海，应该说真的是我就看到过不少次啊。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还被刷屏了，有那种那个粉盘藏珠哈，这个名字好多人会那个拍上面的标准哈，这个名字的那个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标，包括什么叫晴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红楼梦》里的那个名字啊，这都有这样的表达。据说有好几十个品种啊，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厂长，当时怎么想到在林子里种芍药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品种？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吧？
3: 现在就是从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芍药花这个产品？不光是好看。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附加值。这个核心呢是也是想盘活咱们的林下资源。咱们林场呢有20000亩的林地。以前呢也都是以种这个林木为主，效益包括方向比较单一。现在呢我们也借着这些资源呢发挥一下它最大价值。从21年呢，我们市区两级的园林局推动这个林下经济这个相关工作以后呢，我们积极上各地呢学习调研，看看大家这些林下经济是怎么做的，种什么。结合呢咱们渔家务乡呢，又是作为咱们通州区的种业之乡呢，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非常适合发展林下种植。这样呢我们选择了芍药，它兼顾着这个 观赏性与药用的双重价值。同时呢，林下种植芍药呢，它无需破坏现有的林木，形成林花共生的这么一种自然状态，生态双重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了这个芍药花。反正我们现在林下的芍药花呢，应该不下十余种。所以说后期呢，我们看到今年大家也对这个芍药花特别感兴趣，未来我们也会增加相关的一些品种，把咱们的林下的这些花的颜色给它补充了更丰富一些，后期呢它的周期性会更长一些，让咱们的市民呢从四月到秋后呢一直都有观赏的这些内容，让它颜色更丰富。
0: 还真是哈，这个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芍药现在正当时啊，的确是每年四五月份就是芍药牡丹最开的最好的时候了。
3: 对对对，
0: 这我们家最近也都是先切花有芍药，这不好养啊。如果是花骨朵的话，如果那个水没有加足了，没有醒好花，它很容易就是一个铁疙瘩，它一直开不了。
1: 我上周刚刚去了芍药花海，我是第一次，
0: 对，我看见短视频了，
1: 对，这么零距离的那个感受，它有好多的花蜜。就是我在花丛里，我手上都是黏黏的，然后好多蜜蜂啊在我面前，我从来第一次那么不害怕蜜蜂，因为蜜蜂根本顾不上我，它都在采花蜜，
0: 不会叮到你头上。
1: 对，然后那个芍药花就是大概在过我的膝盖，就是有一点点高度，然后非常美，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刺儿。哦，我第一次这么感受这种人在花海中的感觉。哎，我当时就想，哎，那么一大片林子，除了芍药，如果还有一些别的植物，那肯定是心情会更愉悦。咱渔家务的林场就是这样啊。就我了解，咱们林场就是还有这个林药啊、林花、林草，据说是上层林木、中层药材、下层蔬菜，这样一种立体式的这种经营。那我们就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整体是怎么一个计划呀？怎么一个这个发展，给我们说说。
6: 其实我们这个芍药啊，只是我们渔家务集体林场林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板块而已。整体我们渔家务集体林场的林下经济啊，是包含这个林药、林花、林草这么一个生态循环体系的。每个板块都有它的侧重点。那么林药呢，我们除了芍药之外啊，还有种植的黄金跟苍竹。那么黄金呢跟苍竹主要是我们林场的一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然后这些药材主要都种植在我们林下的那个林下，然后呢不与上层的树木遮光，这样既能实现了这个林地的高效利用，又能保证我们药材的很好的生长。那么林花除了芍药之外，我们还种植了一些牡丹、玉簪这些花，然后呢它丰富了我们整体这个林下的一个层次，而且在这个林下遮蔽度比较好的时候，它也能延长那个花期，让我们全年都有那个花卉可以看到。那么林草这块，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跟蜃形草。这些草呢，除了有这个固土保伤的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用在我们每年的一些重点工作，比如村头片林啊、保卫小区啊，做一些这些的那个景观提升。所以呢，它就是各个板块都有各个板块的作用，然后每个板块之间都有一个联动性。
0: 还真是，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这个现在林场都那么美了，有朋友还是去过牡丹园的，说的确也是特别的美。其实大家现在去林场看一看，真的和大家以前想象当中的不一样，现在就是一个大花园。而且我特别爱去我们叫渔家务的林场去逛一逛，为什么？就是它空气也特好，有那种感受啊。来问问像我们专家，这2023年开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工作站其实就落户在渔家务林场了。2024年呢，北京科技小院也挂牌了。这科技小院呢，它不是说专家在这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研究生的招生点，是不是？

0: 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老师，我们来聊聊。杨老师，
1: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不定期的指导，包括专家，包括也有我们的研究生，我们研究生到临场呢，临场就是我们研究生做论文的一个实验田，总书记说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就是写在我们京郊的各每一片土地，我们说是不定期指导呢，是根据一个是咱们临场的需求，因为特别在也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它的花期。我们需要去特别的去关注的，我们可能会连着去，有时候也会住下。但是如果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临场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不但有科技小院，还有专家工作站，会这个团队还是比较大的。你包括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不只是我们这个芍药团队，我们还有质保团队，有土壤团队，有微生物团队，都共同为这个临场的发展来保驾护航。然后遇到一些。因为我对比如说我对芍药就比较了解，但是也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比如说如果有个病虫害我解决不了的，我就会求助别人，我们来共同来商讨决定。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科研出了比较好的成果，需要在可以在临场进行推广应用的，我们会举行一些培训。一个是对咱们临场的工作人员，另外也会扩大范围，就是通过技术培训的方式来提高临场的这种科技能力。
2: 余家坞的科技小院挺多的啊，以前有这个果村盛产芹菜，然后富各庄是这个菌类，咱们的林场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刚刚介绍的那些，
3: 对对，
2: 有花有草。
3: 对，我们林场主要是以林药、林花、林草为主。
2: 二五年
3: ，对对，25年年底
2: 正式变成科技小院。
3: 对对对，
0: 那现在你看芍药经济啊，其实是真的挺发达的，但是芍药它花期还是挺短的啊。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材料，是林场2022年种下了第一批芍药，然后看了一下第一次采货啊，是2025年的10月。哎，从芍药种下到收获，想问问袁老师，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3-4年，而且是十月，就。我印象中不应该是我们春天来收获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芍药这种特殊的我们的林下作物。
1: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优品须待时日长，岁月酿芬芳。就是不管是我们用它的根做药用，还是切花用来观赏，它都需要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芍药它具有庞大的肉质根，它的这个肉质根是我们植物学上称为块根，这块根怎么产生的呢？它是由植物的由芍药的不定根和须根来积累营养之后来膨大产生的。然后这个块根它一方面是支撑植物体，另外一个方面它有储存营养的功能。随着植物长大，它

0: 那是根部
1: 、嗯、
0: 哦，这个花只是用来观赏
2: 对
3: 哈。
1: 你看刚开始植物产生的那个根，它是很细的，
0: 哦，
1: 这个必然需要时间才能够长成，就是这么能为我们所需要的这么一种肉质根，就是我们所用的药材，这个中药上的赤芍和白芍，所以它必须需要至少3年，一般我们用4年才收。
0: 我跟你说，说到赤芍白芍可有意思了，咱们评论区有一个这个红色的芍药、
3: 嗯、
0: 然后之前问过袁老师、嗯、袁老师说这是白芍
3: 啊，
0: 对、
3: 嗯、这不应该叫粉芍吗？它是粉色的
0: 是白芍对吧？
3: 它是白色的白的。
1: 从药材上来说，它属于它这个是更确切的说叫杭不是那个薄白芍，它是薄白芍这个品种、嗯、但是它开的花反正是更粉更红。
0: 嗯，然后它这个真正的这个它叫什么，有一个它叫粉红，反正就是相反的，它跟这名字。
1: 其实我们通常称的杭白芍，就在北京种的话呢，它的花色是比较杂的。
0: 哦、
1: 嗯。因为它有白的有粉的，然后就是从白到粉的一个不同的色度都有。
0: 哦，
1: 那个
0: 很漂亮，
1: 但是它在药材上，它通常作为赤芍来用，就是说药材上的赤芍，它反而颜色花色会白一点。这个更粉更红偏红的这一个呢，它在药材上是用作白芍来用的。
0: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林下种植的芍药技术核心技术是什么？咱们比如说林下种植芍药和陆地种植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土壤肥力怎么维持呢？嗯，袁老师，
1: 其实要说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这个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态适配科学调控。
3: 嗯，
1: 就是要协同，不是一个林药协同，一个是林花协同。
3: 嗯，
1: 让林和花和这种药材它都能够长得好。
3: 对，它应该不一样，因为树林子它需要的那个土壤的特点有的时候和花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就知道，比方说过去咱们种那个绣球，
0: 那
3: 它可能这个土壤碱性啊，这个和酸性，它的花就变成蓝的粉的，它都不一样。那如果芍药要长得好，是不是和林场它需要的土壤是不大一样的营养物质啊？
1: 咱们首先可以从这个水果来说、嗯、其实这个我们从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有四个最主要的成分组成成分，一个就是叫水土气生。
0: 嗯，生是什么？
1: 生比如说生物。
0: 哦，
1: 嗯，就具体在我们这儿它可以包括林木，可以包括花卉药材，还包括土壤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还有动物。
3: 嗯，
1: 这都成为生的成分。
0: 嗯，
1: 但是水土其实林和这个药材就和我们的种植，它是属于它占据的是林，是这个林场，就林地这块的不同的生态位。
0: 嗯，好专业。
1: 就是它利用的是不同深度的水土资源。
3: 我明白，比方说我们、您看不同的植物它那个根它不一样是吧，有的得深一点，有的得浅一点，所以我们是不是种的时候就是不同土层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上面有一个点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瑜伽物林场的这个实践中我们发现的、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林地，合适的林地就包括比较重要的三点吧，可以说、一个是郁闭度不能太高。
0: 什么度？
1: 郁闭度，就是它那个折阴的程度。
0: 哦，
1: 如果也
3: 那个郁郁葱葱那个郁是吗？闭合的那个闭，
4: 树木之间的
1: 折闭
3: 间隙，
1: 折闭的闭，它的郁闭度，我们在林业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哈，就是说表示它的折阴程度，一般要低于70%。
0: 啊，要保持足够的光照。
1: 对于药用来说70%，但是对于切花芍药来说，要低于50%。
0: 嗯，
1: 因为那个折阴会影响花的生长和开放。
0: 嗯，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就是对树种的选择要注意，我们要选择深根性的树种。
0: 哦，
1: 啊，你比如像柳树，它的根比较浅，然后须根很多在地表上，比较浅层土壤中分布，这样就会给我们的种植呢，给我们的芍药，它会形成一个这个纠缠，它的根会，就是生态位的重叠，相当程度上的
0: 会抢养分。
1: 会抢养分、养分水分，而且会影响芍药的生长。这一直到将来我们去采收的时候，那个根缠绕着，就是去年采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状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壤的选择，就是跟林地的关系不是很大，就是芍药适合长在沙壤土。如果是我们土壤偏黏的话，我们就要对它进行

0: 问题的。你看我们瑜伽沃芍药长这么好，我们采用了一个技术手段，就是高垄种植。
1: 就是把它不是直接平地扎，
0: 给它抬起一个梗来，我们在梗上种，这样就有利于它的根系扎下去。它之所以我们首选沙壤土，就是因为芍药咱们用的是它的根嘛，根很庞大很发达，我们让它的根能够很轻松的往土层深处扎下去，然后我们起来拢之后，让它那个更疏松啊、透气啊，它有各种有利的条件，利于它的根系发展。
2: 那我们这个地方，林荫会不会导致光照不足、开花不饱满、病虫害严不严重？
1: 就刚才说那个郁闭度嘛。
0: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这是没问题的。因为芍药它本身，其实这个呢，就刚才我咱们刚才讲到了水土，现在我从气生。这两个要素上来进行讲，气，
1: 空气的气，
0: 从植物上对空气的气，从植物上就反映出这物候，就是芍药跟这个林木它的物候上是有差别的。早春的时候，这个阳光多好啊，很柔和，对吧？很温暖。这个时候阳光，芍药就已经萌发了，它利用这个时候的阳光快速的进行生长，然后一直到开花。然后到夏季的时候，芍药是不耐夏季的这种高温和烈日的，然后这个时候树木又给它遮阴，所以对它就因为它有这一种给它提供的有利条件，它的病虫害反而是少的。如果是在陆地到夏季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农药去防治，但是在林地，在我们林下，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略微结合一些生物防治或物理防治手段，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它能够正常生长。
1: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哈，说这个刚去山东看了芍药，还有一位朋友说去洛阳也看过芍药，这是不是这个北方地区种芍药其实还是像您说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0: 芍药很适合在北方生长
1: 啊，
0: 这是它适生区。
1: 好，
2: 因为它不那么耐热。
1: 是吗？
0: 对，它偏喜欢冷凉一些。像还有一个是它喜欢偏冷凉一点的气候，另外一个是那个它需要一个低温春化。如果在你像在两广，在华南啊，它因为低温，冬季的低温不够，它的春季是不能正常开花的。
1: 明白了，就是它得要有一个非常冷的这么一个淬炼的过程的春天，它花才能开得好啊。
0: 是这样。
1: 这您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宁夏经济。1528说了一个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宁夏经济，说在吉林旅游的时候就知道宁夏经济，人参的种植，它就是种在林场里的，几年的成长期，再对土壤施肥并护啊。那的确，我去那个我们的瑜伽沃林场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郁闭度带来的美。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在那个河南啊，在山东啊，都看过我们的芍药啊、牡丹，它可能是在一片广阔的花海里，但林场里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能感到那个阳光透过那个树荫，它会下来那种叫丁达尔光，然后你拍照的时候呢，那个光正好打在我们的花海上，它出片的那个感觉会比您去河南去洛阳看到的那个芍药花海它更美，
2: 因为有树叶做一些
1: 装饰。对，然后树叶就是背景，而且树干吧，它是树的那个线条，所以特别适合爱拍照的姑娘们去打卡。
2: 对，这个而且这个芍药也时间有限啊，就是想要打卡就要趁它差不多5月份赶紧去。咱们这个芍药哈，因为我之前去的是鹿城那个芍药，它那个主要是药用芍药，咱们这边主要是观赏芍药，对吧？
3: 对，
2: 那咱们这个就想知道这个也有药用，所以说这是一个双线并行。我们很想知道，你比如说还有30多个品种，我们很想知道这些品种啊，哪些适合做先加品种，先加这个先切的花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好？
1: 怎么样会更美？现在比方市场上大家都喜欢什么颜色？白芍，喜欢那个粉红色的白芍。
2: 白芍，
1: 记得了。
0: 因为这就涉及到品种选择。其实品种选择，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不只是把它种得好，还要考虑市场因素。你从植物本身来说，从这个品种本身来，我们要选择肯定是要看，首先看颜值。
1: 对，
0: 从花色上，从花型上，从看花的大小，包括它有没有香味，首先这个品种要好，然后其次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适应性，因为有一些品种，因为现在 这个说起来话有点长哈，就说的品种群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国外引进的一些品种，它含有那个欧洲那边芍药的血缘，它在咱们这边有些适应的好，有些它就适应不好，因为咱们这边像北京土壤大部分是偏碱的，有些品种它在这种偏碱性的土壤上，它会出现黄叶呀，或者叶上斑点呀，它会出现这种生长不良的状况。
1: 那我有时候买那个仙金花，就是那个芍药最外层的那个瓣儿特黄。那棕了吧唧的，
0: 对，就是它，对，这就是一个它对环境的不太适应。
2: 买到外国血统的芍药，
1: 我觉得也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要结合我们的这种技术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呢有很强大的技术力量，那我们就用这些品种也是可以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技术力偏薄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上头没有。就是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有限，我们就选适应性强的。
1: 所以
0: 还有一个要看市场，
1: 对，
0: 那市场就是根据我们的定位，我们这个市场定位，我们是要选择涉及到一个早花、中花、晚花，涉及到我们这几个不同花期的这种品种，我们该怎么选、怎么搭配的问题，这都是很具体的内容了。
1: 哎，袁老师，我们老说芍药，在我想的芍药一般四月份哈，这个家里插一阵子，市场上就没有了。现在是不是花期也长一点了？各位，
0: 从市场上买到现在，基本上从三月，一直到。从四月初一直到六月，都有这个在国产芍药都有，然后那个冬季呢，可以有南半球过来的芍药品种，那一般从7到9月这是一个芍药的空窗期，
1: 所以现在我觉得比以前也买的这个芍药时间能长了，这以前恨不得就那么四月，这么一个月能买着，也是像您说的这个早花、中花、晚花，咱们在培育上也更有心得了啊。那个其实我们的编辑王静文之前也跟我说林场啊，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去的比较多，说那个他有一个废弃物的粉碎机，就底下的那个落叶枯枝它都变成肥料了，哎，这套循环系统现在也在启用当中，是不是各位？
3: 对，目前这套循环系统我们从今年开始嘛，大量使用了，把我们林下已知一些的枯枝啊、树叶啊，然后粉碎起来之后进行堆肥处理、发酵处理，然后可以用在我们现在林下种植的药材、花里边，
1: 就循环，同时它又是有机的。
3: 对对对对，做了一个循环利用。
1: 所以这个它其实比一般的肥料会更好，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它有一个绿色嘛。
1: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更多的芍药知识，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要走开。
4: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5: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

0: 韵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北京在建设花园城市当中的我们的瑜伽舞林场的我们的新的经验啊。现在呢，我们在瑜伽舞的集体林场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在我们的盛花期，粉白红紫交织成浪漫的花海。现在很多朋友都去打卡，也成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里呢还能购买鲜切花来寻我们的生态浓味。
1: 那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的瑜伽舞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再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瑜伽舞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林下经济，我知道什么，刚才好多朋友都想到了东北的树林子底下种人参的这个故事，还有朋友说还看到过那个云南种蘑菇的哈，这应该都是很常见的旅游项目了。第二个呢，也请大家一起来说说您购买过的鲜切花，或者您在家里喜欢种什么样的鲜切花，也给我们的林场的我们的负责人哈来提供一些思路，同时我们的专家也来聊聊这个鲜切花是不是适合在我们北京的林场里种植。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瑜伽舞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浓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0: 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像7758都发来他们家的粉色的，应该是百合吧。
1: 我们猜半天了，
0: 然后是前面是百合，后面的专家看了说后面像是芍药，这我们判断的对吗？欢迎大家发来您家的美好的鲜切花给我们来互动。
1: 那么我们说林下经济啊，有几大板块，刚刚我们上半场也说了，有林药、林花、林下养殖。
0: 对，
1: 我们这个各自的板块给林子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是直接的经济收入，还是改良土壤、提升生态带来？

0: 来的就业呀，做科普，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吧。
1: 嗯，包括现在到底这个灵药有什么？除了那个芍药的根，灵花就是芍药，灵下养殖又养了什么呢？
0: 对，
1: 来，二位。
2: 首先呢，每一个板块呢，它有它的经济效益，跟它的生态跟社会的效益。先说说灵药板块吧。那个这是我们的核心收益板块。去年呢，我们2025年第一次的赤芍产值是9万元。也是咱们林场成立以来第一次咱们种这个芍药形成了一个产值收入。今年呢，黄精跟那个苍竹呢也是等马上就要能进入到采收采收节了。
1: 这些都是中药。
2: 对这些收益呢会更高。同时呢，药材的种植呢，它能改善土壤的这个质量，同时呢增加它的肥力，它们的根茎呢能属于那个疏松土壤的那个作用，同时呢减少水土流失，提升了咱们林地的这些植被的一些生长力。从林花角度是直接收益呢，来自是咱们的鲜切花的销售呢。这两年呢，芍药花的花期，能吸引大量的咱们市民来前来打卡。从生态上呢，就是花卉能吸引蜜蜂啊、蝴蝶那些昆虫类的一些丰富。

0: 了解这些花卉的种植的技术啊，包括育种的一些知识。同时呢，我们今年也打算把我们的这个花海的这片地呢，刚才我前期也说过了，把咱们那个内容啊给它丰富化，包括咱们的科普内容呢也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内容。下一个板块呢就是咱们的林下的那个所谓的萌宠吧。
1: 啊，这是我最感兴趣。
0: 对，
1: 养什么了呀？
0: 对，什么就是咱们一些家禽类的，也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的空间内。
1: 小鸡、
0: 鸡、鸭、鹅啊什么的。
1: 哎，家鹅。
0: 我们直接收益来源呢，就是咱们的下的鸡蛋。
2: 啊，捡鸡蛋。
0: 捡鸡蛋呀。鹅蛋啊鸭蛋啊之类的。定期呢我们上通州区的各大的咱们的那个直供点，我们去进行销售，也是做了一些也做一些活动，同时呢也能接待一些咱们那个林下研学的一些那个内容。我们的土鸡蛋的鸭蛋呢这两年很受市场欢迎，基本供不应求。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确实是散养的林下，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辅料的一些内容，所以说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更是让市场欢迎。所以说在社会价值上呢，这个工人呢包括咱们的这个本地就业呢，同时也都从种植上面啊养殖上面啊都能提供一些就业，这也在对于我们本乡域地区呢解决一些就业岗位。从这几方面呢就是起到了它的一个经济啊生态啊社会它的一个价值。后期呢我们会完善我们不同就是林下的一些科普也好啊种植啊什么的也好的内容，希望咱们那个广大市民游客就是免费的啊前来咱们参观啊。
1: 好，这好多朋友都特别想去看一看了，说这个现在这林下最好看的就是芍药了吧，那是不是六月前去都有啊？哎，各位厂长，六月前吧，
3: 六月前
4: 去都有。
1: 所以现在是挺好的日子，这别等到端午节了，端午节6月19号开始那有点热了，
4: 对，没
1: 了，是不是？好，这现在看一看，这您看还有5688说了，他说其实林下有这种经济业态挺好的，因为呢林场的工人也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大家就更有积极性。哎，想问问我们现在林场啊，它固定的工人有多少，包括那个是不是本地的劳动力居多？
4: 目前我们余家五级林场的工人大概是400多人，基本上都是咱们余家五乡本乡域的人。本地的劳动力大概占在90%以上
1: 啊。都是本地的。
4: 对，都是本地的。
1: 那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得学像刚才说到的那个中药的这个种植方法，芍药的种植方法，他们会吗？
4: 对，因为我们从开始建厂到现在嘛，无论是说市里边还有区里边，包括咱们乡里边，都会定期有培训，包括种植的呀，还有一些技术的培训都会有。
1: 小韩老师是不是也得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村民们讲讲？
4: 对，没错，定期他们都会来。
5: 我们主要是对他们那个技术员对技术员的交流更多一些，因为我们随时去随时找技术员。
6: 他学会了就可以交给我们的当地的。
5: 对，他会直接告诉工人咱们该怎么做。
6: 刚刚呢咱们周厂长在介绍说我们的这个鸡鹅鸭蛋供不应求的时候，我当时脑海里就在想，肯定是这些他们吃的就是本地的比较好的那个种的啊。
0: 对，
6: 所以他下的蛋就会品质更好。
4: 对，
6: 所以我在想，那这个咱们的这个芍药啊又有哪些优势，它又进入哪些市场呢？有一些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呢？
4: 目前我们这芍药主要都是咱进到了咱们北京的一些花卉市场，还有一些花店。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销售，所以它可能销售到全国的各个地方了。那么主要我们目前我们林场这个芍药的优势啊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品质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在林下种植比较绿色，而且我们全程没有打过农药，所以呢不存在有农药残留。无论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芍药的鲜切花，还是我们前期销售的这个药用的芍药的根茎，品质都是还是比较不

0: 这个芍药，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芍药，觉得芍药在家里是很美的。哎，渔家务的芍药现在主要进了哪些市场？是我们本地供应多吗？它的优势在哪儿啊？
1: 现在目前就是主要是进入咱们北京的一些花卉市场，还有附近的一些花店。
2: 那比如说咱们这芍药啊，这个采收之后，它采收之后，它这个土壤消耗应该是一定的消耗。那采收之后，还能肯定是不能再接着种芍药了吧？在咱们专业术语里，我学到一个叫轮作。
0: 对对对，就是它得轮着种东西。对，我也听说过。
3: 这个从农业上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一茬芍药药材那个采挖之后再接着种，这叫连作。或者叫重茬，其实这个，还有跟相对应的叫轮作，
2: 轮作就是换别的，
3: 对，我们再种别的，种别的之后种一两年或者几年，我们再回来种芍药。但是从经济性上来说，肯定是轮作效果更好，就利用植物它自己的这种让植物来做工，但是要是连作，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的。我们跟渔家务，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合作，就是进行研发芍药连作，就称为叫连作障碍哈。这连作障碍的克服技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实验结果，并且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包括现在我们也在渔家务在继续进行更深一步的试验啊。要说起来，要从各个方面，首先对土壤的整理、深翻，然后比如加有机肥，然后呢就包括到这个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的各种肥料上、微生物菌剂上，我们这些农业这些措施上，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实践证明，我们经过就是我们最长的是第一茬芍药长了6年，然后我们接着种。还能够正常生长
2: 这是连作。那如果不接着种，我们轮作的话，建议种什么呢？
3: 可以选择种豆科植物
2: 大豆、豌豆，
3: 不管是轮作什么作物都是有效的。但是豆科呢，因为这个我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这个芍药生长几年之后，它的土壤中的这种就是碱解氮，就是植物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氮，它是缺乏的然后如果种豆科植物，能利用它的固氮能力，
2: 就把它补回来了
3: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平常为什么会有连作障碍的一个原因，就是植物的生长它造成营养元素的一个不平衡吸收。某些元素可能是多的，然后某些元素可能就缺乏了。这样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在第一茬的种植中就能够让它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
2: 那怎么能做到？
3: 通过我们有机肥的使用和适量的化肥的补充当然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要
2: 研究的课题。
3: 对，要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把连作从头到尾，我们就不存在所谓的连作障碍。当然这是

0: 鲜切花的种植基地、啊、
1: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因为芍药种植面积在全国已经很大了、嗯、
0: 是因为现在芍药在家里它真的是开得好看、嗯、因为它那个花型特别的大，同时呢又显得很富贵，它比起牡丹来呢它又没有那么麻烦，因为它没有那牡丹那花蕊啊，它有的时候掉的那个粉满桌都是，因为我是特别爱种的。
2: 你说到大我想问、
0: 这就是芍药啊。
2: 哦，这么大呢？
0: 对对对，
2: 好漂亮。
0: 它如果开花，所以我说开好了它是特别大朵的，就跟那个
1: 直径可以达到30公分，
0: 对，比拳头大多了，就跟小孩脑袋似的，
1: 比你脸大。
0: 但如果没有种好，它就是一个铁疙瘩，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得在外面把那个花瓣扒下来一点，让它再开，好开呀。
1: 这个呢，主要的还在于我们生产环节中的采收时机的选择
0: 啊、
1: 哦嗯、采收的时候，如果它就是我们说采的，就是切花切的生。还是熟，它的一个开放度的问题。
0: 嗯，但一般市场上它切的生一点儿，它觉得能够保存的长一点儿吧？有没有跟这个切水果似的这种？
1: 是这样，就是之所以会采生，就是怕在后期的储运过程中开放
0: 了
1: 啊、所以这个度的把握就需要经验。
0: 嗯，这不是我的错是吧？我每次没养好，我就想是我没醒对花吗？这用不着是不是？按说它插进去它就应该能开吧？
1: 但是为了它开得好，还是醒花还是有必要的。
0: 嗯，
1: 醒花就相当于给它一个复水的过程。
0: 嗯，就是
1: 让它吸饱了水。
0: 嗯，
1: 然后才能够开得更好。
0: 怎么个醒花法是最合适的？您给我们个最简单的咱家可以操作的方式。
1: 嗯，通常就是我们把它找了一个桶或者之类的容器，然后根据咱们花枝的长度，让它大部分的花枝、包括叶片都沉在都没在水里，然后就能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个花它就像活过来了一样，它给更就是那种饱满感，那种莹润感它就出来了。
0: 所以插瓶之前就应该干这个事儿。有人说那我插瓶不也就是插在那个水里，它不一样是吧？
1: 对，第一步应该是先给它切一下
0: 啊，
1: 先把它放到水里，然后呢在水中给它斜切，然后醒花，醒花之后跟就把它就可以平插了。
0: 这平插的时候，要知你有这样经验，我是尽量把那叶子都剪掉，就怕影响了那个花的开放。
1: 对，
0: 这做的对吗？
1: 是的，是的。通常是不留叶，或者仅根据咱们的欣赏的习惯啊，
0: 对对，留一点，
1: 微微留一两片。
0: 基本上我是把它都剪秃了。
1: 对，可以，可以的。
2: 那咱怎么换水？怎么摆才能多开几天？
1: 要说怎么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是温度控制。我们找阴凉的地方。
2: 对，它喜阴喜凉。
1: 在阴凉的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能量消耗会小一点，所以它的开放的时间能稍微长一点。再一个就是再说的那个水怎么样来换，如果最好是每天都换。
0: 对，
1: 每次换水的时候给它剪一下更好。
0: 对，那得剪，要不然那底下那根儿它就泡软了。
1: 然后有一些特别开放特别大的花吧，你比如它那个层层叠叠的，比如说像餐盘，或者说有一个
0: 芍药的名字吗？
1: 对，芍药品种名，还有那个叫南溪，它完全开放它就需要消耗的能量很大，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给它适当的加一些营养液。
0: 对，现在我们有时候买鲜切花它就会带着那个营养液，
1: 对
0: 吧？
1: 那个营养液里面应该叫营养保鲜液，里面既有营养成分，它又有杀菌剂
0: 啊。因为如果您这老不换水啊，这天儿这花很快就会有味儿啊，这也招虫子。
2: 但如果这个花瓣已经轻微的蔫巴了，还有机会再挽救一下吗？
1: 你看它蔫巴的原因，如果它是因为缺水，我们就要说醒花这一步就很重要。就先补充水分。
0: 对。要是真的是到了这个鲜切花的寿命了也没辙。这芍药在家里插瓶的话，它一般观赏期有多长啊？
1: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
0: 那算还可以的。
1: 可以。
0: 而且越来越本地化以后，说实话这个价格也下来了哈，真的以前它不用非要从外地运过来了。你看说到了我们刚才那么多的科普知识，其实我就想这些知识都是可以有小课堂的。对吧？这青少年的研学或者是成年爱花人的研学那多好啊。现在咱们的研学活动怎么样，厂长？现在我知道咱们在林场里也有相关的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
3: 对，包括现在研学是一方面，科普啊，这首先作为咱们那个林场的一个必选项的一个课题。它不是加分项，是必选项
0: 啊。要认识那个中药是不是？
3: 因为这个药材呀，花也好啊，我们所谓的种植啊，都是 以科普也好啊，能体现出他自身我林场应有的一个社会责任。
2: 嗯，
3: 他必须要，因为林场嘛，他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企业，他要履行一个咱们属地的一个责任嘛。
2: 嗯，
3: 所以说把林管好，把花种好，同时要兼具着把咱们的科普要宣传好。
2: 嗯，
3: 林花、林草、林药，包括咱们的林下的那个萌宠乐园也好啊，还是什么呢，一定要是通过咱们的科普带动咱们的消费，还是带动咱们的文旅项目的发展，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2: 嗯
3: 啊，就这么。
2: 我也觉得它非常有必要。你像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参加这个咱们这个相关的研学，我就不知道，你比如说节目前我还不知道黄精是什么，我现查的图片，我就这些知识我完全都不知道，就要小时候就要从娃娃的时候抓起，带着孩子们去研学。哎，孩子从小就激发了他们，一个是学识度，二是兴趣，三是呢也可以就像您说的，哎，发展一下别方面的经济，我们带一些花呀、啊、回去养啊什么的嘛，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啊，这个北京其实现在北京的各区的林下经济都各有各的打法。您比如说咱们这个火线，它有牡丹园啊，永乐店还有食用菌，那瑜伽物的路径是什么呢？下一步咱们想重点发力林药做深加工，还是林旅走旅游观光的采摘路线？
0: 还是林花儿？这个
3: 各区各乡镇做这个林场啊，都有各的特点，各自的特点，做的都非常好。
2: 嗯，
3: 我们也会借鉴他们的经验。
2: 嗯，
3: 当然了，不会照搬。
2: 嗯，
3: 我们啊，肯定是结合我们余家故乡种业之乡这个特色，来结合打造我们一条的林药啊、林旅啊加种业的一套融合性的一个发展路径。
2: 嗯，
3: 这是必须要结合我们属地的一个特点的。
2: 嗯，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是发力这个从林药方面加深加工啊，因为马上苍竹啊、黄精啊，这些达到采收的时节了，我们要肯定要提前着手一下他们的附加产品是怎么去做，包括市场上如何去开发，怎么去打品牌，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呢，包括把我们的研学呀，把我们的那个文旅啊，包括我们的农业怎么相结合起来，打造了一套整体的这一套完整的旅游观光的这么一套线路，这也是我们后期也是马上就要抓手就要发展这么一条路线。同时呢，也结合咱们这个林下科普基地，让市民了解咱们的这个农林的一个乐趣，还有咱们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0: 这好多朋友都在说芍药真的是好美啊。哎，也来问问那个专家吧，大家觉得对芍药是比较美的，那这两年您也说这个芍药是比较好种的，但也有朋友说这芍药和牡丹是不是一个种法，这是不是一套这个模式啊？
1: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从这个植物分类上来说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然后分不同的组，就是芍药组和
2: 牡丹组。
1: 所
2: 以是近亲。
1: 很近。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唐朝之前，甚至那个牡丹比芍药被走进人们的生活要晚，那时候它被称为木芍药。
2: 木为什么？
1: 因为他那时候人从《诗经》那会儿，我们就开始认识芍药了，甚至之前，对吧？那个芍药很栽培历史已经有接近4000年的时间了，但是牡丹一直到隋唐，我们才认识它，才从深山走进这个人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不是对一个新出现的事物这么漂亮，但是就觉得它跟芍药近，所以就以木芍药来称呼它。
2: 明白了。您看咱们用户啊，1982说，哎，这个余家坞不是回民之乡吗？确实，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厂长，厂长一直说我们是种业之乡，再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余家坞回族乡，种业，您给我们听友解释一下吧。
3: 首先呢，咱们是余家坞回族乡，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行政名。这个咱们这个回族乡啊，只是一个咱们少数民族乡这个名称之一。我们余家坞种业之乡是发展特色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咱们有上过太空的种子，
3: 对，咱们有上过太空
0: 的人才。
3: 对，所以说我们也包括我们的 那个育种加速器，
2: 嗯，国际种业科技园区，
3: 对，国际科技种业园区都在我们育家五乡，嗯，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向肯定是种业之乡
0: 啊。那个种业，那个我们去采访国内好多种业公司啊，
3: 对，
0: 不但有出好多我们的经济作物，包括我们的观赏型那个南瓜，那个巨大的那个
3: 南瓜，对，
0: 那一些西方的节日的时候用来做装饰啊，什么都是从他们育家五来进。
3: 就是不光是林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农业，
0: 嗯，
3: 都可以广大市民有时间来上
2: 多来
3: 育
2: 家
3: 五采摘也好。
0: 有大
3: 体验一下，对，
0: 嗯，好，这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宜家物林场里去逛一逛啊。刚才也说了，最好的时节就是现在，
2: 嗯，
0: 不冷不热，是不是，嗯？然后我们更多的后续也会在芍药基地里研究我们更多的。刚才您说的就是连作的，我们这种栽种法，
1: 嗯，
0: 还有什么样最新的科技正在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林场里正在策划当中呢？
1: 嗯。不说新嘛，但是至少我们和余家五林场，我们切切实实的在进行各种合作。
0: 嗯，
1: 一不但从栽培技术上，我们还从培育新品种上，就符合咱们种业之乡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0: 嗯，
1: 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在共同来选育新品种。
0: 嗯，
1: 这个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苗头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将来会有我们共同培育的新品种来出现在市场上。
0: 嗯，所以您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的高校哈，我们的专家也特别喜欢现在跟我们的副中心的这些林场来合作，因为它有更广阔的这个天地，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和我们的大地和我们的农民都直接沟通，这是在校园里其实象牙塔里学不到的。也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去宜家坞的集体林场看一看，花正是开的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树林里也正是阳光最明媚最漂亮的时候，让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林下大经济带来的魅力，也感受我们副中心逐日成长的蓬勃的朝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2: 嗯，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够娱，
5: 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赶海，玩小众的景点该怎么规划。更有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各大景区的新玩法、新活动和专属福利。那么为了全方位的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6: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5: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7: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海风习习，一点不闷热，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其次是资源优势，山海湖成滩湿地全覆盖，有海有山有长城，文旅业态特别丰富，不管是休闲度假、亲子研学、康养散心、户外徒步，都能找到适合的玩法。再就是区位优势，交通十分便捷，本地市民出行1.5小时就能到各大景区，外地游客高铁自驾直达，游玩特别方便。最后是业态成熟，从高端度假到平价游玩，从热门景区到小众野趣，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都适配。
5: 听完超超这一小段介绍啊，其实我们是自豪感满满的，咱们秦皇岛的夏天就是自带光环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能够选择到游玩地，超超能不能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游玩场景的一个分类呢？就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的景区按照不同的出行需求来进行划分，包括像老人啊、小朋友啊。

0: 年轻人啊、情侣啊、家庭，希望都能够给大家找到一个精准的适合自己去的地方呢？
1: 我给大家分成六大类，覆盖所有出行场景。第一类是青海、赶海经典线，适合所有喜欢海边的朋友。

欢乐县，专门针对暑假溜娃、带孩子出行的家庭。第四类是网红文艺打卡县，适合年轻人、情侣拍照出片。

0: 首先第一个啊，可能真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备受期待的亲海的一个赶海线。那么这个呢，可以也说是咱们秦皇岛的一个招牌玩法。超超也帮我们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包括从免费的沙滩啊，再到收费的景区，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1: 第一个推荐呢，就是鸽子窝公园。

子捞小鱼小虾，岸边有木栈道，露营草坪，自驾停车方便，是本地市民日常遛弯周末休闲的首选。另外还有西浴场加东山浴场，位于市区中心，交通超便捷，公交直达，不用跑远就能。

0: 成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海洋动物表演、水上滑梯、造浪池、沙滩游乐项目、萌宠互动全都有，年轻人和孩子能嗨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1: 那说了这么多海边的玩法啊，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

家喻户晓的老牌亲子景区，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游玩项目直接翻倍，彻底承包孩子一整天的快乐。这里有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是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听。

0: 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0: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2: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0: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惊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建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尘世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旅行经验，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0: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号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身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

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

0: 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橙子峪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营，萌宠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推出古风夜游长城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古风夜韵，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整个暑期充满欢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景。
1: 很好，活动很多也很精彩，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

0: 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1: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1: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

0: 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
1: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

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

0: 那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嗯嗯。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
0: 嗯
1: 啊，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儿呢也相对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啊。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0: 嗯
1: 啊，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大鱼的含量真的是。

0: 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四十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幺，400015515幺。其实你们壮阳海。

0: 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面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单。

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儿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

0: 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家全懒呐。王美人暗中观察着一切，随时准备扳倒他。丽妃仗着皇上的宠爱，在宫里边飞扬跋扈，这两只眼睛都快长到脑门上去了，除了皇上谁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在宫里人缘很差呀，

这要是立了刘志，有反立嫡立长的祖制啊。想到这儿，汉景帝才下定决心。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了长子刘荣为太子，王美人

我儿刘志总算是有机会了。丽妃出了这口恶气，一

丽妃不走外戚路线，而是直接控制皇上。汉景帝也有心立她为皇后，可看看丽妃这骄横的性格，看来啊，还是有待考察。

有一回这汉景帝生病了不舒服，这心里头非常烦闷，不如趁这个机会看看丽妃的脾气。啊，丽妃呀、啊，

行不行啊？照顾所有的皇子，这意思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皇上这是啊，典丽妃呢，要让她入住后宫，立为皇后啊。丽妃根本没想到这一层。

我又不是保姆，没那么多闲工夫。汉景帝被噎在那儿了，心里气得够呛。这事儿传到长公主的耳朵里，她马上进宫劝皇上签了。哎呀，这丽妃心胸狭窄，背地里咒这个骂那个的，对王美人更是恨之入骨。她要是当了皇后，恐怕这王美人就得变成人质了。人质啊，大伙可能知道，是吕后发明的酷刑，把一个人剁掉手脚，挖去双眼，割掉舌头，放到酒。

这人非常的贤惠，刘小珠又聪明可爱，那就立刘志为太子，王美人为皇后。这个时候宫里头也有不少受宠的妃子，比如贾妃，人家也有儿子呀。再说了，这皇太子可不是轻易就能动的。太子的老师窦婴，那是窦太后的侄子，要废太子，他肯定第一个出来反对。窦太后没准也会

外头没地方啊，只有供奉文帝的太庙这儿有点地方。这刘荣就占用了太庙空地边上的一面墙，这就开工了。还没等这宫殿建好呢，就有人把这事儿禀告给了皇上，皇上给气的，臭小子，那里边祭祀的是你爷爷，连祖宗的地盘你都敢抢啊，反了你了。把这桩案子就交给了制都去审问。刘荣接到圣旨动身去长安的时候，江陵的父老乡亲自发的给他送行，

0: 程序。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

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

0: 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5151。另外呢。

一袋给大家是十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三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如果大家

0: 真的不知道。哎，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知喜的茶棚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
1: 第二家店。哎，对，张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是放心。说起张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元的京味。

0: 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你，
1: 奥特。

0: 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也没必要。

0: 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阗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

0: 一个是现在啊，包括我们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也教大家买东西先看后边配料表，
1: 对，
0: 那些配料表得放心。而且呢，现在还要求什么呀？健康，
1: 对，
0: 要什么？少油、
1: 少糖、
0: 少糖，
1: 嗯，
0: 吃起来呢还得有点营养补充，
1: 是，还得好消化，
0: 还得好消化，味儿还得好。要说再方便点的，还得再来个独立包装，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您看啊，这么一算，要求。

0: 绿豆在经历烹饪之后，您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呦，这个饼皮儿啊比较
1: 酥的，对、
0: 哎、比较
1: 酥
0: 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
1: 哦，
0: 哎，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是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
1: 嗯，
0: 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哎，
1: 饱腹感强，
0: 饱腹感强一点、嗯。另外一个就是它比较通畅，
1: 哦、
0: 啊，是这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豌豆啊，富含着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和 K， 啊，包括这个铁呀、镁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另外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做点心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条件，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豌豆面。
1: 哦，
0: 这个是人家做点心的师傅告诉我的，说这个一般不是白二上的人，
1: 嗯，
0: 不太了解。
1: 哦，
0: 如果您经常在白二上工作的话，加入点这个豌豆面啊，让这个点心的皮儿能够有一股韧劲儿。
1: 哎，有一股韧劲儿。刚才你说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0: 就特别好。它这个皮儿豌豆面加入进去以后，让这个本身的绿豆面的皮儿它不是软吗？
1: 嗯，
0: 还稍微带一点韧劲儿，所以这个口感上有一个升级。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这个皮儿啊。另外呢，咱们就说说它这个馅料，它这个肉松，肉松的蛋白质比较多，而且呢，肉松虽然是肉，但是因为已经变成一丝丝的了嘛，比较松软，而且呢，对于很多的上了岁数的叔阿姨来说，平常可能吃肉啊的这个量不会太多，那么吃点这个肉松饼其实也是对于肉质的一个补充，而且它比较好消化嘛，
1: 是
0: 肉松呢相比于这个肉块来说，它消化对于咱们的负担会少一点，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说这个皮儿和馅儿。
1: 哎，我挺想问你啊，它这个山药是体现在哪儿了？
0: 它的山药也是加入了这个
1: 皮儿当中，
0: 皮儿当中。
1: 哦，
0: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皮儿？是因为山药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以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去皮儿的，不去这山药皮儿的。
1: 嗯，营养成分全在。
0: 哎，营养成分全在。
1: 嗯，
0: 哎。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口感，口感上呢，之前这个面皮里边是没有加豌豆的，
1: 嗯
0: 啊，今天的这个面皮里边不光有山药粉，有绿豆，还有豌豆，
1: 嗯
0: 啊，山药咱们不说了，就是它的营养丰富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薄，馅厚了。
1: 哎，哎，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四，皮儿是一
0: 啊。
1: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五，皮儿是一。里边啊，那个馅特别特别的实诚。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0: 对，
1: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摁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有道的这个无蔗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0: 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
1: 哎，
0: 两斤加上两斤，一共是4斤，那么4斤呢就是一箱了。
1: 对。
0: 那么在一箱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又完全翻倍。再给大家一箱，这么加起来就是8斤2箱了，
1: 哎，
0: 啊，那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有140多个，
1: 140克
0: 左右，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1: 对
0: 啊，140多个，您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1: 对，
0: 真的非常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呢、叶酸呢、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定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2: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万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哈？比方说，当然现在是夏天哈，如果您一到冬天就咳嗽、气喘、痰多，反反复复，总好不了。您是不是每年冬天都要因为老慢支、慢阻肺或者是哮喘住上一两次院呢？您是不是觉得这老病根一到冬天就犯，一到夏天就好，好了就不用管了？如果您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听啊，因为呢，红酒呢告诉您一个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夏天恰恰是治冬天老毛病的最好的时候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呼吸科的一位大咖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啊，也是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委员张宗学张主任，来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哎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组资讯啊，之后呢，我们会详细的让张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关于冬病夏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按照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串联美洲3000多年的历史脉络。展览呢将持续到10月18号。日前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启幕，今年的月季文化节共设大兴区纳波湾、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等12大展区，总展示面积近40万平方米，累计展出3000多种。各特色展区通过月季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等丰富的月季主题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年龄的市民需求，展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中旬。5月20日起，通州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三庙一塔景点将正式启用户外婚姻登记巡回点，新人呢可以走进文庙圣容殿，在大运河燃灯塔的见证下领一张仪式感满满的结婚证。同时呢，通州还联动京津冀优质文旅资源，设计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等不同时长的蜜月旅游产品，让新人在运河畔开启幸福之旅的同时，深度感受城市副中心的文旅魅力。今年9月，由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和京东集团共建的北京首个物流自动化设备订单班将启动招生，共同培养智慧仓运维员。北职大将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本科生中遴选40人组建订单班，4年的培育周期内，他们实习实践学时占比超过60%，通过考核的毕业生可直接入职京东。订单班采用校企双导师制，课程呢由校企共同开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所谓的高薪工作等虚假的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然后失去联系。使馆再次郑重地提醒来泰国的中国公民

病的黄金调理期。这个黄金调理期是什么时候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都是冬天容易犯毛病啊，咱们就冬病夏治正当时啊。就是中医讲啊，冬病夏治，就那些一到冬天就找上门的咳嗽、气喘、反复感冒，在中医来看叫做冬病。为什么叫冬病呢？

0: 个医院当中也是能够看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到冬季的时候，很多住院呢都是这些老年的患者。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看的话呢，就是这些患者，因为他本身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再加上这种慢性病对于

病来讲，它的发病率相对要低一点，再加上它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态趋于一种相对平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一般而言，在这个时候病人的临床症状还都相对比较轻微，所以说呢，在这些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联合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在这个夏季的时候进行一个调理，来对病人这个治疗能够起到一个比较。

的一个思想啊，也就是说呢，借助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自然界阳气比较旺盛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的治疗的手段对于虚寒类的疾病起到一个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三伏贴的确对于我们在呼吸慢病的治疗当中是一个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手段啊。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手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其实呢这些都属于我们刚才提

专业的这种医疗机构，嗯，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辨证，看一下是否有这种适应症啊。如果要是说通过我们的分析看它是有这种适应症的，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采用我们的这种三伏贴来进行一个治疗。那么当然了，如果要是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呼吸慢病，它其实呢在某些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情况啊，比如说有发烧了，咳嗽咳痰。

0: 局部的皮肤的不适的情况
1: 啊、
0: 就是避免出现一些过敏的一些问题啊、另外的话呢，我如果是说局部出现了一些过敏的表现，应该及时的把这个膏药给它取下来。
1: 那是，你比方说有些可能都起水泡了，
0: 对的，
1: 哦，那你就不能再贴了。是吧、
0: 对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贴敷的时候呢，三伏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也是需要去关注它在贴敷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的情况。
1: 哎呀，所以中医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而且呢博大精深。就是很多人说，哎呦，你看到了某一个节气啊，在这个中医上都是有讲究的，是吧？你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怎么去运动，甚至你贴什么，是吧？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贴？它确实有用啊，是不是？
0: 对的，
1: 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它没有用的话，肯定没人贴了。你再宣传也没有用，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啊，就是三伏贴。

0: 重的时候，它会造成咱们体内的这种二氧化碳不能够很好的排出来。
1: 嗯，
0: 对，再加上的话呢，发病时间如果比较长，它的这种我们讲呼吸机的力量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

0: 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周二版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啊，科普专家说慢病。

0: 气不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党参能够发挥这种健脾益气这么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呢，薏米它具有比较好的这种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对
0: 啊，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痰量比较多、伴有这种脾虚的患者，可以采用这种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调整。当然，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还要注意一下自身的饮食的这种调整。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在

的治疗，包括拔罐呀、艾灸啊等等，这些的话确实也有所关注啊。比如说我们讲，如果是说患者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合并有糖尿病，

0: 不容易愈合的，
1: 嗯，
0: 特别容易感染，继发的感染的风险也比常人要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类似的这种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产生相应的一些皮肤的损伤，
1: 嗯，
0: 尤其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它会导致整个的这个伤口啊，它愈合不是说特别的快，这点是我们需要关注，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基础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相对理想的一个水平，
1: 嗯，
0: 这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嗯，如果是说一些老年朋友他本身的血压就偏高，那么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艾灸的时候的话，有可能对于血压有一定的影响，它毕竟这种温热刺激啊，对于患者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来慎重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另外的话，在进行相应治疗的时候

0: 在一个急性期啊，比如说处在一个急性的感染的情况，急性的肺部的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治疗手段其实不是很合适的啊。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说啊，患者这种痰热的征象比较明显，有发热呀，甚至伴有卡血等等，这些我们这些外治的手段是需要去暂停一下的，
1: 对
0: 啊，这点是我们需要去关注。

这个局部的皮肤的不适啊，或者是疼痛等等，一定要及时的停止这个治疗啊。之前我们也发现过，比如说有拔罐的一些患者，有的是自己在家里面拔罐，拔的时间特别久，那么他就会来了以后会发现他

0: 种养肺的调理，是不是我这个冬天我就能够见到效果啊？来年的冬天还是说我需要长期过个几年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1: 是的，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呢，首先它是属于呼吸的慢病的一些治疗。
0: 慢病，
1: 对，呼吸慢病，我们应该说把这个呼吸慢病方面的这个治疗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调理也好，可能要把这个战线拉得要相对长一点。
0: 嗯，
1: 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老病号啊，也会是这个，即使是说他的病情状态相对还是平稳的时候，也可能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进行一些中药的一些调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外治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个冬病夏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外治的手段，我们的心态可能要相对放平一点。

非常好的几个观点啊，就是我们提到这种治胃病，或者是说呢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治胃病的思想也是我们中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说呢在这种健康老人当中，他的身体机能可能相对还好，那么我们这种

0: 那么希望通过它的这种我们的联合的干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外治的一些治疗手段啊，包括一些内服的药物的治疗手段，能够比较好的去维持住它目前的一个状态，避免出现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看到通过我们这种联合治疗，对于很多的呼吸慢病的一些患者来讲，还是获益还是非常好的。
1: 哎，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宗学啊，张主任跟大家。

0: 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它是中国艺术类院校的最高殿堂之一，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这不是到了毕业季了吗？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呢，正在举办一场毕业展，这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呢，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来逛的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7: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6: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7: 对，
6: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7: 对，
6: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吧，我们所在这个大楼。
7: 好的。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
6: 嗯。
7: 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2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6: 嗯，
7: 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2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6: 嗯，
7: 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
6: 嗯，
7: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

0: 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1: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会非常的多，
0: 特别多。
1: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7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请到李林老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啊。相信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
0: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补充介绍两个信息哈，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和其他展区的展览，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1: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边的那个。
0: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跟本科生同步。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然后分2期，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1: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啊。
0: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啊，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大院领导的一些经上一先生潘公凯先生，当时就特别支持发展我们的设计学科。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是在壁画系底下成立了环艺系。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成立了设计系，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设计学科。但这个设计系呢，原来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2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1: 办公也在一起。
0: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1: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0: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啊，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1: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画看的就很科幻，这是
0: 对，这是
1: 机场吗？
0: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1: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0: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 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
1: 嗯，
0: 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1: 是，
0: 然后造型感很强，
1: 嗯，
0: 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1: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建筑，
0: 很酷炫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这是我们朱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在做文化建筑的设计。
1: 嗯，这是我们往前走左手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像冬运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哈，对，然后再还有雪景。
1: 啊，这是对对是，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0: 对艺术馆设计。
1: 嗯，啊，这是一个艺术馆。
0: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
1: 哦，
0: 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啊，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啊，哎，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啊，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
0: 嗯，
1: 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
1: 嗯，
0: 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
1: 嗯，
0: 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
1: 嗯，
0: 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成立。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1: 嗯，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
0: 是，
1: 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对对。啊，
1: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0: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
1: 嗯，
0: 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
1: 嗯，
0: 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它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的方针，包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一些联系。
1: 嗯，
0: 所以希望同学们不是坐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嗯，
1: 这里面有您的学生的作品吗？
0: 这个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这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0: 亮马河的亮马东院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
1: 嗯，
0: 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
1: 嗯。
0: 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1: 哦，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0: 是呢，嗯，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
1: 嗯。
0: 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
1: 嗯。
0: 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的大的 shopping mall 啊，嗯，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1: 对，
0: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
1: 嗯，
0: 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也都比较受游客市民的欢迎。
1: 是。
0: 那这个学生其实研究的就是非标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它的一些特点。
1: 嗯。
0: 这个毕业设计呢，它就也是我们朝阳文旅去年吧，委托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
1: 嗯，
0: 一些这个项目的策划。 就这个亮马河这几年也是持续的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1: 对，
0: 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市民休闲也好。

0: 好整个北京的国际风情水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个大家来的人能够真正坐下来体验这个河岸水景的这样一种，就能比较惬意的停下来留下来，而且把消费留下来。
1: 对，
0: 其实也是要重塑整个亮马河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场景。
1: 嗯，
0: 这个地址的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场地的南侧就是蓝港，
1: 嗯，
0: 然后西侧就是好运街，其实属于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氛围里，客流人流是非常多啊，又有很好的景色。
1: 是，
0: 我们其实想打造的是几个小的宁夏商业，让大家能够比较休闲的就坐在草坪上。你看我们这有个草坪，其实这个图上就这块，这是宁夏的空间，就是这里有特别漂亮的几棵大白杨，树很高。
1: 对，大家能看着最中间有一个平面图，
0: 对，
1: 在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对，
0: 是，
1: 实际上这个它是在亮马河的北岸，
0: 对，这是亮马河。
1: 对，亮马河南岸我去的比较多，那边的商业好像已经挺发展的挺不错的，
0: 特别好。
1: 就是、但是确实北岸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0: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1: 哦，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0: 对，
1: 把它开发成
0: 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它不是说有大基础深基础的那种建筑构筑，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就能够搭起来了。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体验的场景，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它是要把外围的这些场地用上，能够把宁夏的这个大的感觉能够激发出来。
1: 嗯，
0: 大家就可以在水岸边上喝着咖啡，看着水景，
1: 太棒了。
0: 嗯，这是一个大的构想。
1: 里面还有这个单体建筑分析，也就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告诉你每一层大概都需要搭建什么，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绿色的画，大家可以看到空间行为分析，就是在您的这个学生的设计之下，我们对于这个公园或者说这片树林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都可以有哪些场景。你看他写的交谈、用餐、聚会、舞会等等，还有市集、打卡、表演，这是从之前单纯的只有绿植变成了一个城市会客厅啊，大家喜欢从这儿走，然后在这儿可以有各种的场景。
0: 对，
1: 当然了，也包括消费场景，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其实太棒了，
0: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里有特别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规划呀，当时它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价值的激发。就这块地也是，因为原来亮马河如果很普通的时候，这块地它也相对来说
1: 很普通，
0: 也很普通。
1: 是，
0: 但亮马河的价值得到激发了之后，它相应的两侧呀，包括一些建筑、一些用地，它就一下子价值就不一样了。我们当时改朝阳公园路也是这个情况，因为整个现在朝阳公园也是我们中这个北京特别大的一个绿肺。
1: 没错。
0: 但现在公园开放，它这个各个阶段其实不太一样，就我们怎么真正的让这种市政的公园能够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场景里面，让市民走在马路上也觉得你走到公园里。
1: 嗯，
0: 这是我们整个改朝阳公园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们叫公园里。
1: 嗯，
0: 所以把整个朝阳公园的西侧的围墙彻底打开，
1: 嗯，
0: 让朝阳公园的边界的这绿化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进去，
1: 嗯，
0: 能看到水岸。
1: 李林老师呢，之前做过很多的城市更新，在北京特别有名的，包括像三里屯也是李林老师做的，然后还有这个望京的口袋公园也是
0: 复原，
1: 也是李林老师做的。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典型的城市更新。我们之前的那些城市更新是在原有的建筑的基础之上，
0: 是
1: 不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
0: 啊，没错，
1: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
0: 没错，没错。您刚才说那些大树啊、草坪，反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一些资源。
1: 是是是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通过您了解到啊，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背后的这些设计师们，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央美里面，对吧？有可能是央美的老师，有可能是央美的学生，
0: 对啊，
1: 通过他们的这个笔触，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
0: 是是是，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

0: 发挥建筑学院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因为我是工科院校毕业的，但来到了央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土壤里头，其实我们也发现在未来的城市更新的场景里面，艺术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1: 嗯，
0: 就是让怎么说内涵高质量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地方的获得感，
1: 嗯，
0: 要增加。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了。二楼跟一楼还挺不一样的。一进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的，有复原的模型，然后也有古建筑的一些图。这个是
0: 这也是我们近好些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4: 嗯，
0: 就是遗产的一些这个复原和数字化的重现，
4: 嗯，
0: 这也是我们现在央美研究生阶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涵吧，
4: 嗯，
0: 因为现在遗产其实文化的这个复兴啊，包括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
4: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其实这几年有好些个老师，我们吴晓敏老师啊，吴祥燕老师啊，几位老师，他们都在致力于做一些，就我们说避暑山庄，
4: 嗯，
0: 然后圆明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迹啊，但是都不见了，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考古，
4: 嗯，
0: 然后一些资料的收集把它进行数字化的一个复原。
4: 哎呀，这也是
0: 特别重要的，
4: 太重要了，这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有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些已经被毁掉的那些东西，就是通过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复原，
0: 是是是，
4: 最终让我们能看到它几百年前或者说它本身的模样。
0: 对对，我们有一个圆明园研究中心，
4: 嗯，
0: 其实跟圆明园有很多的合作，然后整个圆明园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和这个展示，嗯，也是我们学校的吴老师他们在一起组织参与建设的。
4: 嗯，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4: 遗产保护与更新，
0: 对，遗产保护与更新，
4: 现在的这个非常讲究我们文物活化利用，
0: 对对对，
4: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它的价值。
0: 没错，尤其因为其实现在的文化复兴也好，其实还是要真正的扎根到这个老百姓能够体验的场景里面去，
4: 嗯，
0: 我就再跟您介绍，我们通过前年和去年两年嘛，持续更新改造的一个13中的一个这个涛贝勒府，其实它原来跟前面的那个辅仁，它其实是一联动的，这么一个片区在这个高中里面，它其实是很好的美育空间呀。
4: 是啊。
0: 然后学生们在王府校园里面，这个上学，那是多大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4: 对。
0: 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
4: 嗯。
0: 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历史的氛围里面去上学。
4: 对
0: 啊，这样的话它其实感受到的气息就很不一样，
4: 已经这么难得的可以在这个文物里面去上学，那我们就更要
0: 加倍珍惜哈。
4: 对，一个是加倍珍惜，再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里面的那些文物，
0: 啊，没错没错，
4: 真正让那些文物体现出他们的价值，
0: 对，真正变成一个美育的空间。
4: 嗯，
0: 我今年还有一个研究生，
4: 嗯，
0: 这选题是选的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普遍的一个要素，
4: 嗯，
0: 就是社区底商的立面，
4: 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0: 对，
4: 谁家的楼下或者是办公地点都有这种底商，但是这个底商跟底商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说的，尤其以前地产开发啊等等，我们都外面会围一圈底商，
4: 嗯，
0: 或者其实底商成了我们构筑城市街道界面的很重要的要素。
4: 嗯，
0: 咱们从这个马路上开车过去或者走路过去，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
4: 嗯，
0: 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

0: 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
1: 嗯，
0: 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
1: 嗯，
0: 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们说其实文化的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这个底下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好字，
1: 是
0: 字写的越大越好，是吧？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字写的招幌越大，然后我晚上灯越亮，大家都会就是好像广告效应更好。
1: 对，
0: 但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我们也会越来，就跟我们第一个学生研究非标商业一样的，其实你商业的好坏它并不在于你的门脸的这个冲，这个当然这个冲击力是要有哈，但不在于你色彩多跳。

0: 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0: 对，这是他，这是他就是一个一个，因为他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他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的街道，就我们因为他整个论文是个类型学的研究，他还研究了日本啊，整个香港啊等等，就是这些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一些案例，然后呢，他的毕业作品做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两层，
1: 对，
0: 然后底商的这样一种立面，
1: 就是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可以认为是经过了设计的底商，然后左手边呢可能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些传统的底商，左手边就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到那种，那个牌子有多大文字就有多大，让文字填满牌子的那种，然后右手边这个经过设计的，我总结啊，李老师，就是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就是它都有很大的留白，就是它里面的文字所占的位置特别，也不说特别小吧，就是不是很大，
0: 是
1: 基本上没有能够占到一半的，这里面所有的文字
0: 是
1: 啊、把大部分的这个区域都作为留白，这样就很有艺术感。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还是品质至上，并不是说你字写的多大，而是说你这个整个，因为你看原来这个做招牌，他以为做那个是个牌子，其实您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做立面
1: 是
0: 要把招牌和我整个立面做成一个整体来打造。您看这个广告效应和一个牌子效应，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以前的那个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是告诉大家我家是
0: 卖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对，有什么可东西。
1: 现在呢，就是经过设计之后的这个牌子，告诉大家，我不仅告诉大家我们家叫什么名字，其实还传递着我们的一种价值，
0: 对，一种
1: 品味，
0: 品味，一种品味，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是饭店，那么我通过这个设计，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设计语言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饭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
0: 品味
1: 以及风格的这样一个饭店，
0: 是
1: 然后如果他的这个设计打动了你，产生共鸣的话，那你就是他的这个潜在的消费客户了。
0: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因为最后他也不可能都是像学生这么设计，但其实我们是想给这些产权方一个参考，就是现在的趋势变化了。然后另外呢，其实也是需要是我们室内室外，包括它的这个界面如何跟街道互动，已经有了新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是想要跟这些商户们传递出去的。那展览基本上就是一层和二层这两个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我们有这么多同学的作品。那于老师，既然您来了，我就带您到我们楼上的设计室。

0: 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8: FM 100.6
7: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与设计学院，让我们继续在李林老师的带领之下转一转吧。
12: 我们从四楼的电梯下来之后，李老师，这是咱们学生自习室吗？
13: 啊，这是那个我们已经到了设计学院了。
12: 哦，是
13: 设计学院是四层、五层和六层三层。
12: 嗯，
13: 我们整体设计学院装修后的风格呢，就等于感觉是在一个我们特别好的书香文化里面上学。嗯，然后我们有自习的空间，我们有图书的空间，
12: 开放的自习室，
13: 开放的自习室，这是设计学院的图书馆。
12: 哦，对。
13: 然后两侧呢都是老师的教学工作室。
12: 我的天哪，这这么高，这是一个？
13: 对，这是我们的三层的通高空间。
12: 哇，就是每个学校都有阶梯教室，这我知道。
13: 我们两个学院都有啊，这是。
12: 关键您这学院的阶梯教室是三层楼的阶梯，而且您这一层楼的高度可不止三四米。
13: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是我们整个有时候搞学术活动啊，学术交流，包括我们迎新的晚会啊等等，元旦晚会。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空间，我们建筑学院也是三层的通高空间，都会在这个厅里头举行。
12: 就是我真的挺难想象，我在一个学校的楼里面，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就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没想到，而且这个空间是图书馆自习室，是吧？就是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13: 对，学生在这儿可以有更好的这种氛围感。
12: 太好了，这氛围感。
13: 对。然后两侧大家都可以坐下来，然后我们五层还有个咖啡厅，然后包括我们其实因为一个楼里头一个咖啡厅就够了嘛，所以我们学院也会到这儿来买咖啡。
12: 哎，咖啡是不是也算是咱们艺术创作者的一个必须的一个
13: 品？对对对对，粮草。
12: 对，哎，其实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啊。他们说为啥就是那些艺术家们喜欢这找那些类似于七九八呀，或者是那些老厂房，是因为老厂房的举价比较高，
13: 对
12: 艺术创作找灵感啊什么的有帮助。
13: 嗯，
12: 这有联系吗？就是咱们这举价也这么高，
13: 可能有点联系，因为这个设计啊，包括艺术创，它需要想象力。
12: 嗯，
13: 想象力那肯定是在一种无界的或者更高阔的空间里面，你可能不太受约束，要不然咱们在格子间里面去搞艺术创作，它总

0: 总归还是受到了各种干扰。
1: 嗯，
0: 但是这种地方吧，它可能想象力啊、开放性啊，
1: 嗯，
0: 包括互动的交流啊，它就可能哈，会能更激发灵感。哦，对，您刚才提到七九八哈，七九八的这个发展和它的这个模式的转变，其实跟我们央美艺术家有特别大的关系。
1: 嗯，
0: 哦，当时我们学校从那个王府井搬出来，
1: 嗯，
0: 在那个九仙桥的二厂中转办学，当时我们雕塑系就接到一个特别大的任务，就是宛平城门口那几个巨大的雕塑要找地方做，
1: 嗯，
0: 翻模等等。但是整个那我们在二厂这个中转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隋建国老师当时建筑系雕塑系系主任，就带着老师们到周边去找地方，找到那个能够翻大模型的那个场地，就找到了七九八。
1: 那个时候的七九八，
0: 那还是它还在生产，其实
1: 哦，就
0: 还，但是它是个厂房，就你看还是包豪斯那种风格的，那种艺术家一看就特别喜欢，
1: 是，
0: 所以一下子就租了那个场地，先完成了宛平城门口的那些个大的雕塑，嗯，然后后来大家艺术家一看，哎，因为隋老师在整个雕塑界是非常有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这个知名艺术家。隋老师去了之后把工作室也放到那儿了，后来好多的这个艺术家都把工作室搬到了七九八，所以变成了我们说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
1: 所以说七九八从一个传统的厂房变成艺术园区的第一步
0: 啊，
1: 就是
0: 对我们央美的艺术家们需要一个大空间来做雕塑。
1: 这七九八得多感谢咱们央美，
0: 啊，我们现在也还有艺术家在工作室，在七九八，那块地方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挑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自习室里面，这又是图书馆又是自习室，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看到这些学生呢，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就是既有学术的那种严谨，然后又有艺术生的那种浪漫啊。对，就以后别让他们听着，打扰他们学习了再。
0: 太美了，您还说到浪漫两个字，哎呀，真好。设计学院，因为刚才说到设计学院跟我们建筑学院其实是同根生的这个兄弟俩，然后包括现在设计学院有很多我们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在这儿当老师，我们两个学院的互动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服务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的一些设计也是建筑学院设计学院我们联动的，所以我们央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啊，这有一个图书室，上面写着参观请指部。
0: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您听着我们节目来到这儿的话就不要往这个里面走了，但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只要没贴参观请指部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逛？
0: 对，没错没错，我们学校是个特别开放的，
1: 确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
0: 是啊，
1: 那么这一层是设计学院的楼层。
0: 对
1: 啊，
0: 马上邀请您去我们建筑学院看看。
1: 建筑学院咱们坐电梯吧，
0: 坐电梯到七层。
1: 坐电梯七层，
0: 七八九层是我们建筑学院。
1: 好，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好的，那我们出了电梯之后，这就是七层了。这就是咱们建筑学院的办公地点了，
0: 对，没错，
1: 太好了，
0: 七八九层就是建筑学院。我们学院还保留着这栋楼原始装修风格。
1: 原始装修风格是？
0: 对，带您看看啊，我当时
1: 出了电梯之后往东走啊，
0: 来找工作。我进这个楼，当时给我还挺震撼的。就是虽然它还是吧，不像刚才设计学院装修的那么精致，我们还保留着它原始的这个风貌，但是我当时一进来觉得哇，这个空间确实也挺酷的。
1: 就是我非常能体会到您当时的震撼，因为我现在就很震撼。来到了这个七层之后，哎，这应该是顶层了吧？
0: 对，我们有顶层。
1: 这采光特别好。
0: 是、啊，我们在七八九层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天光。
1: 没错，所以呢，这儿也是一个这里面也是举架那么高的。
0: 对，一个共享的大厅。

0: 共享大厅。
1: 对，我觉得我来美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各个学院之间联动也很多。我学院之间老师们关系也都很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在工科，你看我从工科院校毕业之后，就原来的学院之间是没什么联系的，你只跟这个学院的老师有联系。
0: 您所说的您之前在工科学院，您不是清华毕业的吗？
1: 对，
0: 您就把清华就说成一个工科学院了，是吧？
1: 对，理工科嘛，我本科研究生在东南，东南大学也是工科的学校。
0: 哎，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清华美院跟咱们中央美院有什么联系或者什么关系吗？有很多人好像会把他们弄混。
1: 对，好多人都问你们是清华美院的吗？我说我们是央美。央美是清华美院吗？我说不是。
0: 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1: 确实我得稍微解释一下。
0: 对对对，您解释一下。
1: 这个清华美院的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但这工艺美院的前身呢，是因为五几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整个国家进行了大学院的这个院系调整，大学的。我们央美的其中一个系叫实用美术系，就分出来作为主力和其他的一些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以它的前身是我们的一个系，
0: 实用美术系。
1: 实用美术系。然后工艺美院一直也其实也为国家做了很多的这个设计，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0: 对。
1: 然后到了99年的时候，工艺美院正式并入到清华，成立了清华美院。所以它是两个学院。
0: 但是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对，我们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我们的建筑学院跟清华的建筑学院的课程体系，现在因为我们通过了叫建筑学的评估，所以课程体系大的体系都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特色和特点。所以您看，清华建筑学院、清华美术学院，我们是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搞晕。
0: 行，这么您跟我们讲完之后，我们算是梳理明白了啊。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平时学生是会在这上课吗？
1: 对，我们会有，你看我们现在整个两侧打通了之后呢，两侧是我们老师跟学生交流互动上课的地方。同时还可以做展览展示。然后我们期末评图的时候，学生们的作品也会贴在这儿做一些评图啊，这个展览的展示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整个7、8、9层的一个共享的大客厅。
0: 是
1: 我们的新生见面会、毕业欢送会，然后还有我们的元旦晚会，这些大的集体的一些学院的大的活动也会放在这儿。
0: 并且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日常的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会把咱们学院的很多的理念啊，包括一些作品进行常年的展出。
1: 对，对，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展出的哈，因为大家如果到央美来看展，如果正好在14号到20号期间哈，这个美术馆在布展的时候没有展览可看，
0: 他有展览可看也可以来咱们这儿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就欢迎大家，
0: 是
1: 欢迎大家在看完其他展览之后也到我们建筑学院来看看。就我们现在正在展览的是我们1、2、3年级的下乡展。
0: 下乡展？
1: 对，下乡是我们央美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带着大家每年会有一个时间段专门就出去采风。就跟造型学院出去画画呀，然后这个收集素材呀，考察田野调查呀等等。我们建筑学院也是1、2、3年级都会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进行下乡的调研和采风。每个年级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1: 建筑学院主要是带着学生们去一些乡村振兴乡村。乡村是一个大主题。但也有一些去到一些城市里面做调研的，也有去南京的，我们去年还有去深圳的。这些地方就是带到大家一些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去调研一些社会的需求。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有必要的。
1: 是
0: 尽管有的可能条件会比较艰苦，但是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在你这个学习的时候，你能了解到最基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最这个下里巴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未来你在设计阳春白雪的时候也能更扎实一点。
1: 对，您说太对了。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因为您看我们为什么这几年还是坚持叫下乡，很多都是去乡村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出生在城市的，
0: 是
1: 他其实对乡村是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但是我们现在乡村振兴又是一个很大的 国家发展战略，
0: 对，
1: 我们还要去做乡村振兴的工作。嗯，但是如果学生都不了解乡村，没去过乡村，没有在那体验和生活过，那他如何成为将来能够培养那些人才呢？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尤其你看一年级，我们今年去的婺源，婺源江西的婺源，一个是它整个这个徽派民居啊，它也比较有特色。另外呢，学生们就住在这个县城里面旁边的村子，每天都要来往于这个村子写生画画。这是一年级去的江西，二年级他们去的是潮州的民居，一年级。

0: 今年呢，他走了这个敦煌啊，这个张掖这些，这个天水整个这一线，
1: 古丝绸之路，
0: 对，古，他这两条线接到一起，基本上就把古丝绸之路走了一遍。
1: 是，
0: 对，这个也是，老师们带队出门也都很辛苦，因为他得一几个老师，要么就带上百个，要么就得带一小组，就是跟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啊，这个也。也确实
1: 很有意义的展，
0: 对，
1: 上面呢有一些文字介绍，包括在地的一些文物的照片，下面是应该都是咱们学生的写生
0: 的画，对，写生的画，对，这是三年级风景园林专业的，左边，左边就是我们二年级，二年级去的是潮州，潮州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待了大概10天左右吧，
1: 这些画的也不错呀，
0: 是。
1: 怪不得人家是央美的学生呢，就是里面任何的一个画拎出来，我觉得都看着挺有未来大师的那种像。
0: 谢谢您的夸奖，我回头带给我们的学生啊。对，这二年级他们要去测绘，他们要去把老宅子测量，测量完了绘成图纸。然后它其实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放开了画一些，其实有一些采风的好玩的东西。然后一年级就是去下乡，这个展区是一年级的，
1: 也就是我们往里面走最中间的一个。
0: 对，
1: 为什么设计成这是什么形状？房顶形啊，
0: 这样的有利于观看。您看，如果是平的话，您看这个它不就得这么看？
1: 有道理。
0: 然后如果斜一点的话，您看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1: 一年级为什么没有摆满呢？有一半都空着了。
0: 前几天是摆满的如果
1: 是被人顺走了，
0: 对，可能有一些一个是可能老师收了一些作品，另外可能同学们也拿回去一些哈。回头您说，我回头会跟老师们说啊，我们的这个电台传播很广大，大家再把作品拿回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让那个来参观的朋友们都看一看。
0: 没错。这边是一年级的那我因为我今年去一年级，看孩子们了。今年的雾霾一直在下雨，十几天里头有大概10天都是在下雨，所以学生们也是，包括老师们也是，这个经历了很多。但出的东西还挺好玩的。然后这前面就是我们三年级室内的，傅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们去的南京。对城市整个做了一个调研，然后他们收获也很大，他们去了红山动物园，跟红山动物园的设计师也进行了一对一的聊天，包括南大的卢安东老师跟我们也一直有很多的联动，给学生们做了讲座。然后去了好多地方，然后有的是收集了这个古典园林的一些这个信息，你看他们做的一些小的展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做成了小书。你看他这个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希望他们确实很多元，未来您看这个挺像个小杂志的。
1: 是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您。
0: 您说。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央美的这些高材生们平时怎么上课的也都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说到他们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田野调查或者去采风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种是他们每个人各自为战的呢，还是说会有老师的带领？
0: 老师带领，我们一年级有5位老师带着他们下乡。
1: 那大概一个老师带多少个学
0: 生？1:20左右，
1: 1:20
0: 或者25。
1: 那老师会一边，比如说他们画着，老师一边指导，还是说老师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老师会指导。一个是老师会布置各个阶段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就是你让他们干什么，其实有时也是指导的一部分。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学生就出去找，你看一个是比如一年级学生就会要求他们画速写，也要画这种创作。要画多少张，然后他们每天画完之后，晚上老师会集中在他们的餐厅里头点评。因为他还是一年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画画的这个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包括一些技法上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提升所以一年级主要是一个色彩训练呀，绘画基础的一个大的提升。到二年级，因为您看他们要去测量啊，要去绘图啊，包括会怎么个表达会更清晰等等，老师也会指导。三年级因为高年级了之后就更偏艺术创作了，您看像三年级刚才室内每个人都有一个主题，然后你要找一个主题回来，你要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在这个主题方向更有研究。

0: 三年的建筑也很有意思，我跟您介绍一下，别漏了建筑。
1: 哎、这很重要、这
0: 个。对，因为几个方向都介绍完了，这个因为三年的建筑人也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他们每年也会去一个乡村，我们从最东头，
1: 嗯，
0: 所以最东头他们好像是分了几个组，那天介绍了分了七个组还是六
1: 个
0: 组，
1: 这
0: 个
1: 就是一个画着像黄色风车似的这么一个展，是吧？
0: 啊，对，他们呢去下乡了，考察了之后是希望能给当地的村子留下点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老师会带着他们在地搭建，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村口的一条路，但呢他们用当地的竹子，其实孩子们以前都没有在这个场景里头生活过，
1: 是很多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长大的、
0: 没错，但是他们就要去砍竹子，
1: 嗯，
0: 去的第一两天其实是当地的农户要教他们怎么砍竹子、然后怎么把那个竹子劈成这样的小条，
1: 嗯，
0: 啊，这是其实
1: 手艺活，这是
0: 手艺活，
1: 嗯，
0: 带他们真正的在地做一些搭建的工作，
1: 嗯，
0: 这是整个在村口做了一个连廊，
1: 嗯，
0: 然后风一吹叮叮咣啷的还有声音。
1: 那比如说这个村子，我不知道它这叫什么村子，
0: 这是这个平南吧，
1: 啊，就是
0: 啊，对，您看平南百元村，
1: 你比如说咱们的学生每年的学生都会来到这一个村子吗？还是说每年我们都会换一个村子？
0: 每年我们会换一个村子。
1: 哦，然后我们去体验生活的同时也会为这个村子带来一些变化。
0: 对对、希望是这样的，因为三年级的同学他已经有一些动手的能力，也有设计能力了，
1: 嗯，
0: 所以希望他们真正能够为乡村振兴做点哪怕相对来说现在看还比较微小的这个工作、但是让他们有这么一个意识，其实乡村需要有一些做一些在地的设计。
1: 嗯，
0: 这个是拿黄色的这个胶带在一个远处的树林里头这个做了一个，这还挺当代艺术的，
1: 确实这个
0: 孩子们在那个竹林里头说被咬的都不行了，回来一个个身上全是小麻点，
1: 其实也真的是挺苦的，但是呢、他们创作出来这个艺术品，
0: 对，
1: 我觉得这视觉冲击效果还是很震撼的，
0: 是是，这是多了一个视觉的这个标的物，
1: 建议大家过来了解一下欣赏一下，
0: 好、
1: 嗯、
0: 真的是谢谢于老师推荐啊、
1: 然后又往中间走看到了一个绿色的雨衣，这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我看看，这他们工作，因为他们在那儿也是今年南方的雨水多，他们这个五一前出去的时候一直都在下雨，这可能他们的工作的一些工具哈。
1: 嗯。
0: 然后您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像有一户特别爱种多肉，
1: 嗯，
0: 但老下雨吧，但包括他有些展示，学生就用最便宜的材料帮他做了一个花架，
1: 嗯，
0: 然后能把他的这个自己养的植物能够有更好的摆放和陈列。
1: 下面还有这几个学生的照都挺酷的
0: 啊，是我们几个男孩女孩搭配起来干的也还挺好的。
1: 然后，但是让就是这么酷、这么时尚的一些孩子们来到乡下，然后来到这个农村。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人生来讲肯定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课啊，让他们能够感觉到可能他们之前没有感觉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没错、没错，其实对他们这个经历来说都增加了很重要的一笔。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咱们乡村振兴除了说振兴经济之外，他们身上的这种活力啊，他们身上的这种时尚啊，我觉得对于他们去到的这个乡下也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对的，也是互动的，其实哈，
1: 嗯，
0: 代表你看学生还要从这个竹子，还要把它劈成这么一条一条的小竹篾子、然后这个挺，就是前面都是在练基本功，
1: 嗯，
0: 啊，说第一天去啥也不会，然后到后来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您看把这个竹子切片啊等等，这都已经是熟练工种了。
1: 嗯、这儿还有，这应该是咱们的学生在当地体验了生活之后写的一首小诗，是吧？
0: 哦，对对对，是是是。
1: 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只是几只竹子和一节节竹筒，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些。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0: 我得给您鼓个掌啊！
1: 我得给这些孩子们鼓个掌。
0: 有于老师一读这个诗，这个就这写的本上有意来之后就传播的
1: 没
0: 出去了，真好。
1: 哎，回头我那个

0: 找个音乐好好录一下。
1: 哎呦，
0: 变成送给咱们孩子的一个礼物。
1: 哇，那他们太幸福了。我跟这几位同学说一下啊，他们肯定特别开心。
0: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我们转了咱们的展，然后转了咱们学院的个展，我觉得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就是所以最后呢，把这小诗送给您的学生们，然后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李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也感谢您和您的学生们，包括您的同事们对于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哎，觉得这个地方本来在你的脑海当中觉得它很神秘很神圣，现在您对它又更好奇了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是吧？我们走了1楼、2楼、4楼和7楼，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您再走一遍啊。当然了，这期节目呢是在李林老师的帮助之下，我们介绍了这个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过段时间还有本科生的展，
1: 对，
0: 我还会带着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好，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节目的最后还是我们的友情提示，如果您心动了想去中央美术学院参观的话，那么首先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约准备工作。怎么预约呢？可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也可以在它的官网当中进行预约，最早可以提前7天预约，每人每天限约1次。记着，这是实名制的预约，所以一定要凭自己的身份证才能从北门专用通道刷证入场。还有呢，就是交通信息了。最近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这个车位肯定是非常火爆的，所以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到富通站 A 口下车，步行约800米就可以到达北门。乘公交的话，可以乘坐132、471、536以及657路到花家地南街站下车，就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北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履行我们的约定，把那首美丽的小诗送给您。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只是几只竹子，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点，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5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

0: 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8: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丽，经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既温暖又有点头疼的话题，那就是母乳喂养。5月20号呢是全国的母乳喂养日，咱们也是特意提前一天请来了妇产医院的专家，今天和大家各位宝妈、准妈妈还有关心这件事儿的家人们好好聊聊。我相信啊，很多新手妈妈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刚生完孩子，全家人最关心的就是奶水够不够，半夜困得睁不开眼，还要爬起来喂奶，想要给宝宝最好的，却又被各种说法搞得晕头转向。一会儿说初乳脏不能喂，一会儿又说奶水清没营养，还有人说6个月以后母乳就没用了。其实呢，母乳喂养这件事儿说简单也简单，方法用的不对，或者是被太多误区误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妇产医院产科的科护士长王静王医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母乳喂养这件事儿。王医生您好。
1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首先呢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母乳喂养对于宝宝来说到底有哪些是不可以替代的呢？
10: 母乳的好处啊特别的多啊，那对于宝宝来说它的好处有哪些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呢？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母乳是容易被消化吸收的，是促进宝宝肠道的一个健康发育的。那母乳呢，它含有各种的免疫的成分和很多的活性成分，可以减少我们宝宝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腹泻、中耳炎的一个发病率。那母乳的成分和喂养的方式都是能够促进宝宝大脑的一个智力发育的，它还可以降低宝宝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像哮喘、湿疹的发病率，还可以预防成年以后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一个发生啊，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母子感情。
9: 嗯，听了这么多啊，这母乳喂养对孩子真是特别好。那母乳喂养对妈妈身体恢复有没有好处呢？
10: 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好处有很多，那对妈妈的好处也是很多的。
9: 嗯，
10: 首先呢，母乳喂养在喂养的时候啊，妈妈会觉得子宫在收缩，那这样呢是可以减少妈妈的产后出血。
9: 嗯
10: 啊，然后还。

0: 有一点呢，就是妈妈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身体的一个恢复的情况，身材要保证很好。想想就说我的身体，我的身材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就是怀孕之前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在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中，母亲每天可以多消耗500千卡的一个能量，它就帮助我们在孕期这些脂肪的一个消耗，是促进代谢，这样就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孕前的一个状态。其实500千卡的一个能量相当于是4两肉左右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
1: 热量是吧？
0: 对，这个热量相当于是4两肉。
1: 你看看这个妈妈喂母乳都不用去跑步，
0: 对，要想说让妈妈的身材恢复得快，就建议妈妈一定要坚持母乳喂养。
1: 其实经历过母乳喂养的好多妈妈也有这个共识啊，就是可能在母乳停了的那一刻，身体会迅速的发胖。其实这个也是同理，也恰恰证明了母乳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消耗是更多一些的。但是可能把这个奶一戒，是吧？同样是吃那些东西，身体就代谢不动了。
0: 对的，它加快了它的代谢。
1: 那咱们再聊聊初乳吧。其实好多人都说这个初乳是黄金，那初乳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这个初乳要尽量给到孩子呢？
0: 大家都说这个初乳是脑白金、脑黄金，就证明它是非常好，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成分。那我们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这个母乳里面，我们所谓的初乳是一周以内的奶，我们称之为是初乳。它是含有很多的免疫的细胞，比如干细胞，还有一些活性的物质，这种生长的因子，主要的抗体就是为了减少宝宝生病的。所以母乳它在这个成分里面，它还有很多的一个特异性。它的特异性呢，就是分为比如说有物种的特异性，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宝宝就应该吃妈妈的母乳，那牛呢就应该吃牛乳，
1: 牛初乳。
0: 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物种的特异性。那它还有一个个体的特异性，那就是只有自己妈妈的母乳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就比如说，那我一个早产的宝宝，那吃一个足月妈妈的母乳，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个体的一个特异性，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特异性。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它的母乳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说到就是一周以内的母乳，我们称之为是初乳。
1: 初乳。
0: 那一周到两周以内，这是一个过渡的乳。两周以后呢，我们就称之为是成熟乳。那这个乳汁呢，在一天的时间内，比如说白天和晚上，它也是有不同的成分的。
1: 同一个人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成分都不一样。
0: 对的。还有就是不同的时间，还有就是它含有前奶和后奶，这个乳汁的成分的含量也是不同的，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不同。那它的这些特异性就能够全方面的满足咱们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
1: 看来这个母亲啊，可以根据为了孩子身体分泌出不同的富含营养的乳汁来滋润自己的孩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生完孩子的任何人都会有母乳吗？是自然而然有的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开奶呀？
0: 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是这样，因为通过咱们母乳喂养的这些妈妈，因为在孕期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每次看到这些妈妈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有了一部分的就是理论的知识，对吧？我们还要让他理论和实践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说做到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母乳给到孩子，这个是最最关键。那他在出生以后呢，其实我们说提到了一个三早，早接触，早吸吮，然后就是早有泌乳的一个启动，就是所谓的早下奶。我们现在临床呢是在保证1个小时以内完成这些，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启动一个泌乳反射的一个过程。这个时间

0: 乳汁，那妈妈呢可能就是
1: 中产和顺产，哪个母乳会下得更快一些呢？
0: 其实从临床的角度，剖宫产的孩子和自娩的孩子，因为孩子不知道他是被剖宫产出来的，还是说自娩出来，因为这个泌乳反射呢，我们是认为就是一个是跟他的泌乳的时间和泌乳次数的多少，启动泌乳反射以后，他下奶的量的多少，这些是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因为他是剖宫产，所以就乳量少，然后就下奶慢，不是这样的，但是。剖宫产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因，有可能导致下奶的时间会晚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是延迟泌乳，是比如说妈妈在剖宫产的过程中有产后出血的情况，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孩子啊需要比如说转儿科了，然后妈妈由于出血量多，所以她下奶可能也会慢一些，然后伤口的疼痛，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这些妈妈可能她的泌乳反射就会延迟一些，泌乳启动就要晚一些，所以它可能就会造成就是下奶会稍微的要慢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是越早让他和孩子接触，可能泌乳的时间会越短一些，对吧？
0: 对的。
1: 那正确的喂奶姿势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很多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啊，不会抱，不会喂，这个姿势不对，对于喂奶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我们在临床的时候经常说到一指导母乳喂养姿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摇篮式就是所谓的一个坐位的喂奶，侧卧式就是躺
1: 着，
0: 对，这个侧卧式呢是适合剖宫产的妈妈，我伤口比较疼痛，或者是晚上夜间喂奶的时候采用这种侧卧式，那还有呢，比如说环抱式半躺式，交叉式，有很多的体位，但是这些体位无论妈妈在喂奶的过程中采用哪一种体位，一定要做到就是妈妈首先要保证一个身体舒服，就是他要做得很舒适了，因为咱们在这个喂奶的过程中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1: 对，长时间一个姿势，
0: 对，如果妈妈做得不舒服，她可能就不能够坚持，这是妈妈做的时候啊，她的体位要舒适度一定要保证是一个正确的，然后还有就是要保证孩子的头

0: 破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说一个是妈妈体位，对吧，要保证正确，就是要做舒适，然后孩子头和身体要成一条直线，然后我们还要托住孩子的头臀和颈部，
1: 把他的力量呢放在妈妈的手臂上，还要把他的头部呢一定要空出来，避免孩子在这个吃奶的过程中呢他的小鼻子被堵住，呼吸困难，对，
0: 我们这个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就是原则上无论咱们采用哪种体位，就说这个原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才是一个正确的喂奶体位。
1: 就是原则上无论咱们采用哪种体位，就说这个原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才是一个正确的喂奶体位。那作为妈妈来说怎么判断宝宝到底吃饱没有呢，是看他吃奶的时间长短吗？如果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根据一些指标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吃饱了，那首先我们要根据他喂奶的一个次数，孩子到底24小时我们说他吃了多少次呢，我们要求是8到12次，20四小时，平均10次左右就可以，这是喂奶的次数。还有宝宝吃完奶以后，我们看看宝宝一个情况，就说他是不是有那种满足感，真正的我享受这个过程，我吃饱了很满足，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宝宝的一个大便的情况，比如在第4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有3-4次的大便，然后从第5天左右呢，那他的妈妈的乳量呢跟孩子呢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供需平衡了，就是妈妈的产奶量应该是能够满足孩子
0: 14天左右呢它恢复，我们要看它每周的增长是不是在150克到240克左右，在这个范围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要观察宝宝的睡眠的情况，我们通过这些指标就可以判断宝宝是不是吃饱了。
1: 其实呢新手妈妈都是担心啊，怕自己奶水不足喂不饱宝宝。那哪些情况其实呢是正常的，不是那种真的就是自己没奶呢？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妈妈经常提问，我们尤其在查房的时候就说，大夫你看我没有奶啊，我的孩子会不会被饿到啊？
1: 对，
0: 其实呢是妈妈从她主观上她认为她没有奶，但是真正有没有奶，孩子吃饱没吃饱，就像我刚刚前面的给大家解答的这些，从几个指标来咱们可以判断。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是妈妈认为她在挤这个妈妈乳头的时候，我没有挤出奶来。

0: 苦，
1: 嗯，
0: 他都没有时间休息了。
1: 对，
0: 他认为他的乳汁可能也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体重下降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称孩子的体重。
1: 对，
0: 妈妈一听啊，怎么体重又下降了？对的，啊，
1: 是奶不够啊。
0: 对，还有就是大小便的情况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哭闹，所以妈妈可能认为就是自己的乳量是不是不足啊？啊，其实就像我前面说，咱们按那个几个指标来进行判断，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那也肯定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啊，他真的就是奶水不够，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追奶的方法呢？像平时都会喝那个鱼汤啊、催乳汤啊，这种有用吗？
0: 其实在追奶的这个问题上面，嗯，我们从临床的角度，刚才我也提到了，就说这个泌乳反射的一个启动，
1: 嗯
0: 啊，
1: 它是需要周期的是吧？
0: 对，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就是不像说咱们想说我一在我这个进行母乳的时候，我就有充足的乳汁可以给到这个孩子。还有就是可能一些之前咱们的一些习惯，或者说一些老的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会为了保证产妇能够睡个好觉，可能好多时候就觉得晚上少喂一点是吧，白天多喂一点
1: 啊，对，这个呢是从妈妈的角度，可能为了考虑妈妈休息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母乳的一个分泌，
0: 嗯，
1: 啊，其实呢，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说是不是多喝一些汤啊，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主张在喂奶的时候呢，只要摄入一个适量的一个液体总量达到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过量的汤或者说油再大，可能反而呢就是其实起不到说促进这个乳汁更多，反而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妈妈的脂肪含量可能又多了。就像说可能妈妈怎么明明喂奶的过程中应该体重应该是有减少的，对，
0: 嗯，
1: 那怎么我怎么就瘦不下来呢，
0: 喝的汤太多了，大补啊。
1: 啊，对，其实呢就是妈妈的体重在长了啊，脂肪这一部分又摄入的过多了，不像老人说的说啊，我在月子期间我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可能年代也不同，那个时候可能人体本身也缺少很多的物资，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个人身体营养本身就是本自具足的嘛。对，
1: 对的，因为在整个孕期，我们说我们妈妈的体重应该在孕期是不超过12.5公斤的。
0: 嗯，
1: 那这些增长的体重其实是为整个哺乳过程中做好了准备的。
0: 嗯，储存了足够的能量了。
1: 对的啊，已经做好了储备了。啊，妈妈要想瘦得快，那就是要把这些多余的脂肪就要在这个母乳喂养的过程中给它消耗掉。
0: 咱们再聊一聊所有母乳妈妈最发愁的一个事儿吧，那就是堵奶。我们都知道堵奶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哈，堵了怎么办呢？什么情况下是自己疏通疏通就可以，什么情况之下是必须要去医院了呢？
1: 主持人提到的堵奶，在我们临床的时候我们就说乳汁的淤积，乳房肿胀了，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就是乳腺管没有完全的被宝宝吸通。那有的妈妈说，那没有吸通，那我的宝宝怎么还能够吃到乳汁呢？那是因为部分的乳腺管被吸通了。所以出现的一个乳房的肿胀。乳房的肿胀呢，我们一般分为乳汁淤积的，还有就是像有些妈妈还有更担心的问题，就像乳腺炎的问题。
0: 哦，乳腺炎。
1: 对，它是有一个乳腺脓肿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0: 相当于乳腺发炎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啊，但是它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乳房肿胀，乳汁淤积，然后没有得到充分的给它缓解，然后乳头菌裂，然后菌进入到这个乳汁成分里面，然后造成了一个乳腺炎。所以我们要想说避免乳房发生肿胀，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刚才提到的频繁有效的一个吸吮，要让乳汁要尽快的排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乳房的一个肿胀，那我们比如说看看它是可以做热敷还是说冷敷，要根据妈妈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在如果这个皮温比较，我们建议是做冷敷。如果这个方法还是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看看要进行一个乳腺的疏通。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寻求一个专业的指导。
0: 对，有好多是找了那种小作坊，结果反倒挤得更严重了，这种例子也是经常出现的。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乳房的肿胀不可怕，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些错误的这些不当的操作，就是一个暴力的挤压这个乳房，然后反而造成呢这个后果就更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乳房的按摩，或者是去通乳。
0: 通乳。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乳腺炎，如果已经确定是乳腺炎，那还能够继续喂奶吗？
1: 如果确定已经诊断了说是乳腺炎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做一个最基本的处理。我们原则上是可以母乳喂养的，但是最基本的处理呢就是让乳汁一定要排空，然后我们再排空了这个乳汁以后，然后我们看看妈妈的这侧乳房的一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进行冷敷。如果 他的体温，妈妈的体温这个时候如果是超过了38.5度啊，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就是降温的药物，比如说像布洛芬呀，或者是乙酰氨基酚，这个缓解一些发热和这个疼痛。如果这些都是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么我们就建议妈妈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即使就是就医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医生肯定会开一些药物，是可以在哺乳期的时候这个妈妈是可以用这种药物的。但是每个药物的它的一个半衰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妈妈呢，就是在这个用药的之前，我们可以先喂宝宝，然后我们喂完宝宝以后呢，我们去医院，然后这个时候呢不是已经用药了吗？那我们把第一次母乳我们先挤出来。等它这个药物全部代谢以后，就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母乳，或者说真的是完全就说妈妈由于个人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宝宝呢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不想再继续在妈妈这个乳房上再去吸吮的话，那我们妈妈要保证一个乳汁的一个泌乳，就是我们保证一个吸奶期。对的，吸奶期
0: 人工的进行吸出来。
1: 对，3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把乳汁要排空。
0: 说一说这个哺乳期啊，很多妈妈也很爱美，说这个孕期的时候不能打扮，不能太多的化学物质。那我现在哺乳期能不能化妆、染头发、做指甲这些呢？会对宝宝有影响吗？
1: 就是原则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呢就说如果你化妆了，或者说妈妈比如说我就每天喷一点香水，但是很小的宝宝他是味觉嗅觉都是很敏感的，
0: 对，他能闻出来妈妈身上的味道。
1: 对，如果妈妈今天喷了这个香水，然后明天换了那个香水，那个感觉就是宝宝呢找不到妈妈的感觉。
0: 对，孩子会有错觉的。
1: 对，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宝宝哭闹是什么原因，这些妈妈们都找不到了，
0: 宝宝一下子缺失了安全感了。
1: 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辣。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科护士长王静王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个话题。我们也要提另外一个令母乳妈妈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乳头的皲裂。这个好像似乎每个妈妈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0: 查一下宝宝他的含接姿势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妈妈的喂奶体位是不是正确的，往往就是由于孩子的含接姿势不正确，然后直接导致了妈妈的一个乳头皲裂。那我们要想说做到一个预防，或者说真正发现乳头皲裂以后我们如何来处理，孕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主张做乳房的护理， 就是不像说妈妈想的啊，我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对，我要做了乳房的护理我才能够乳汁比较充足，不是这样的啊，千万不要用这种碱性的比如说肥皂啊酒精啊这种成分的东西去刺激妈妈的乳头，这样的话呢就是妈妈还没有喂奶呢，那有可能就造成了一个乳头的皲裂。哦，
1: 还有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呢，有可能是妈妈呢一个代谢比较旺盛，可能有少量的乳汁呢就会分泌出来，然后跟一些就是代谢的这些物质形成一种黑色的感觉，像是污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
0: 哦，是正常的啊，所以呢如果有妈妈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抠这个黑色的污垢，因为再去这个抠这个黑色污垢的时候有可能就导致了一个乳头的皲裂。我们建议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妈妈用一些食用的油，比如说家里面的橄榄油或者花生油，我们给她用一个小的纱布啊或者毛巾，我们
1: 敷一敷，然后用咱们沐浴的时候给它冲掉就可以了。哦，还是有油的成分啊，可以给它滋润一下。另外是不是这个母乳，有的我看也要挤出来一部分抹在上面，也会有缓解的作用。
0: 对，是的，因为母乳里面呢本身有些抗炎的成分，它是可以起到保护乳头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真正妈妈喂奶以后，我们建议呢每次喂完奶妈妈都挤一两滴乳汁涂抹在自己的乳头上，起到保护的作用。
1: 那咱们再说一说啊，这个母乳喂养到底是应该按需喂呢还是应该按时喂，这宝宝一哭就喂会不会喂的有点多呀？
0: 因为小孩子哭的次数实在太多了。我们还是主张就是按需喂养，就是现在咱们提到的一个顺应喂养。这个按需喂养呢，我在前面呢其实也提到了，其实就是妈妈的需要和宝宝的需要，这个是双向的。 我们要想说妈妈的需要和宝宝的需要要达成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就要慢慢的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喂奶的次数，我们是不是做到了频繁有效啊？我们的夜间，我们是不是保证也喂奶了？我们在喂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比如说我喝一些温的白开水，然后或者是牛奶呀果汁，这些都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听听音乐，还有就是要保证一个睡眠跟宝宝应该是同步的。
1: 可是这个宝宝睡的时间有点过多了，
0: 妈妈也不能每一次都跟宝宝一起吧，因为现在的妈妈时代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就是我们讲课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很多妈妈就觉得我们现在呢能去自然分娩，能够母乳喂养就已经很棒了。
1: 可是这个宝宝睡的时间有点过多了，妈妈也不能每一次都跟宝宝一起吧，
0: 因为现在的妈妈时代不一样了，我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妈妈真的能来听课，我们真的很欣慰，其实我们就愿意把这些知识都告诉这些妈妈们，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完全的了解，说在这个喂奶的过程中，就说我为什么说我的情绪啊，或者说为什么现在产后抑郁啊，是吧，是由于一些激素水平导致的。对，是因为生完了以后呢只有泌乳素它是升高了，所有的激素水平都是下降了，那妈妈觉得啊我不能够睡整宿觉了，我不能够网购了，
1: 他的生活规律全部被打乱了，然后呢他在就是和宝宝在这个哺乳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很好的平衡和孩子喂奶时间这个同步这一点，
2: 嗯
1: 啊，他在忙他的，然后但是孩子需要吃奶的时候呢，那他肯定还需要妈妈亲喂，
2: 嗯，
1: 所以妈妈就会很辛苦，那他肯定也会影响一个泌乳量，
2: 嗯
1: 啊，那孩子呢就说他可能吃奶的次数少了，或者说时间的长短，这些呢可能都会导致一个乳量的多少和下奶快慢，
2: 嗯，
1: 所以宝宝呢可能就是他的乳量不足，可能就觉得是不是哭闹的比较多了，然后妈妈呢有可能信心又不足了，
2: 嗯
1: 嗯，
2: 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对对对，
2: 嗯嗯，还有就是夜奶啊，到底要喂到什么时候呢？妈妈也休息不好哈，都是希望能宝宝可以完整的睡个整觉。一般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嗯，夜奶呢就是所谓的啊，咱们经常说啊，白天喂就可以了，怎么晚上还要夜奶，对吧？其实呢对于六个月以内的一个宝宝来说，夜奶就是一个正常喂奶的一个需要，
2: 嗯
1: 啊，其实我们是提倡要有一个夜奶的，
2: 嗯
1: 啊，如果咱们夜奶如果说强行的我就要把它断掉的话啊，那孩子就相当于没有得到一个充足的一个乳汁，他只是吃到了白天的一个乳汁，
2: 嗯，
1: 那我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夜间的泌乳素产生的比白天还要多。
2: 对，而且您也说了，这不同的时间产生的含量，包括营养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乳汁我们刚才也提到前奶和后奶，比如说像前奶吧，可能说水分它占到了87%-89%，
2: 嗯
1: 啊，那这说蛋白质啊什么维生素啊营养的成分可能是很多，那后奶呢那它脂肪含量很多，
2: 嗯，
1: 但是没有这种说绝对的前奶和后奶，只是一个相对的，
2: 嗯，
1: 因为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整个的乳汁这个成分里面都是可以在每一个时间段都是有的，但是只是说相对来说它的含量要多一些，那如果后奶吃的少，
2: 嗯
1: 啊，那它就是相当于脂肪含量的母乳吃的少，那孩子就容易就是
2: 不长肉。
1: 对啊，
2: 嗯，
1: 很专业，
2: 这个，增重比较慢。
1: 对对对啊，增重慢，然后呢还老频繁的吸吮，妈妈也得不到休息，孩子哭闹也多，
2: 嗯，反正既然喂了就喂得充分一点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啊，
2: 嗯，当然了，也有一些妈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是需要混合喂养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这种混合喂养是怎么样才更科学呢？能够让孩子不排斥，并且能够保证孩子的营养呢？
1: 其实我们在混合喂养这方面呢，就是大家认为啊，我之前可能给宝宝已经吃过母乳了，
2: 嗯，
1: 他该得到的营养呢也得到了。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就是纯母乳喂养，它的要求是在产后六个月以内，
2: 嗯，
1: 那母乳喂养呢是在六个月以后，添加辅食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喂到两岁或者是两岁以上的，
2: 嗯，
1: 所以母乳呢它的营养的成分其实一直都是

0: 这个乳汁不能够完全满足孩子生长需要，需要混合喂养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建议一定要先亲喂，要让孩子充分吸吮妈妈乳房以后，把部分的乳汁先已经能够吃到了，然后呢也要再就是刺激到这个泌乳反射，他要认为宝宝还需要更多的乳汁，他也会产足够这个宝宝需要的一个乳汁，在这个前提下，然后我们再添加这种配方奶，所谓的混合的喂养。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孩子特别聪明，如果一旦添加配方奶，就是混合喂养的时候，那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是主张是用小杯子喂养，啊，我们是不主张用奶瓶，这是我们
1: 和母乳区分开，对吗？
0: 这是爱婴医院的一个明确的要求，也是便于就是避免孩子使用奶瓶以后发生一个乳头错觉，因为奶瓶喂养呢，它那个奶眼儿咱们都能够想象到，
1: 对，
0: 它可能
1: 很流畅，
0: 对，特别便于孩子就能够得到乳汁，孩子特别聪明，他有可能就是用了一次奶瓶，他可能就造成了一个乳头错觉，他可能就不在妈妈的乳房再去吸吮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混合喂养呢，用小杯子。添加的量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医嘱，就是一定要少量，要让他有一个对母乳的一个渴求，就不能够一下给孩子吃饱了，
1: 别给足了。
0: 对，因为孩子的胃其实是一个畸形器官，在最初的时候它是很小的，比如说前三天它只需要就是5到7毫升的一个乳量。
1: 5到7毫升，就像指甲盖那么大，
0: 一个小的一个小弹球，
1: 小弹球那么大，
0: 对的，
1: 那真的不需要太多，
0: 对，真的不是不需要这样，但是如果咱们要是就是给他一下，对吧，量太大了，他的胃呢就被撑大了，然后还会造成一个就是乳头的错觉，然后一旦胃被撑大了呢，那有可能就是孩子以后的需求量就会越来越多，他对母乳渴求少，那妈妈的产奶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又形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循
0: 环。
1: 那假如妈妈感冒发烧了啊，这个也是很多妈妈担心的，这个时候还能给宝宝喂奶吗？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呢？
0: 我们是主张如果妈妈感冒发烧了啊，还是可以继续给宝宝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咱们知道感冒的时候咱们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是建议妈妈戴好口罩就可以的，因为宝宝也可以从妈妈的乳汁中获得一些抗体，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1: 那到底什么时候给宝宝断奶最合适呢？我刚刚听您说好像是建议6个月以上，最好是2年，对吗？
0: 也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啊。其实在断奶方面，我还是希望就是妈妈只要能够坚持，能多喂一天，我觉得咱们都是一个胜利啊，对宝宝它的远期效果，它的好处是咱们现在真的是看不到的所以我的主张呢就是顺其自然。
1: 可是有好多人也会传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孩子大了以后，这个妈妈再喂的话，乳汁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了。
0: 就是在不同的喂这期间呢，其实母乳它的成分里面，它的营养成分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需求，但是营养成分是肯定是有的，只是说它的活性的物质，可能免疫的物质，这些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需求了，就像比如说我们6个月以后要给宝宝添加辅食了，
1: 辅食了，
0: 对，其实就是它不能够完全的满足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需求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是主张

0: 充分的肯定，要给他们增加信心，千万千万不要说的就说否定他们，因为在这个哺乳整个的过程中，其实妈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她无论是从睡眠，刚才我提到了她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她的生活规律的一个被打断了，包括她要承受比如说乳头皲裂啦，乳房的肿胀啦，不能够睡整宿觉了，所有所有的这一些问题，所以她真的是需要家里面的一个支持啊，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千万千万不要说就是宝宝比如说一哭的时候你喂喂孩子吧，你看看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也是做妈妈的，
1: 对
0: 啊，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我们的体会真的是特别深啊，就是我在喂奶的时候就是最不能听的就是这句话，就觉得好像特别的委屈，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感觉好像只有我不是亲妈的感觉，
1: 对，
0: 就像家里面人呢
1: 都
0: 是亲的，
1: 都很关心
0: 孩子，对，都特别的就是关注孩子了，然后有点忽略了妈妈的感受，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考虑到这方面，从妇产医院的角度，我们其实就是建议这些陪妈妈和爸爸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建议他们孕期去听课，我们就提前让这些爸爸们还有就是姥姥姥爷所谓的爷爷奶奶，他们就提前要改变他们的理念，要能够跟妈妈就是所有的这些育儿的理念是应该是同步的，
1: 同步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这些爸爸们去陪伴分娩，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哺乳的过程中，我们是可以给妈妈以科学的一个指导或者一个建议，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参与照顾宝宝的这项工作里面，这个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宝妈妈，那最后请您给所有正在母乳喂养或者是准备要母乳喂养的这些宝妈们说一句话吧，给一些建议吧。
0: 好的，因为母乳喂养真的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说，真的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送给所有的妈妈们一句话：为爱坚持，母乳喂养永远在路上。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科护士长王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母乳喂养这样一个话题的知识的分享啊。我们也是非常感恩于中国伟大的母亲们，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全力支持母乳喂养给孩子。

0: 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吃得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有红色的肉，
1: 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他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

0: 下面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复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复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

0: 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儿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1.4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一两分钟。
0: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1: 而且
0: 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0: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0: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1: 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惊起巨身大一统模型斩获全球评测冠军，人形机器人配上全能大脑。
1: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市文旅局联动京东旅行发放千万惠民大礼包。
0: 天津持续科技奖励力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
1: 河北省已经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0: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上线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千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4: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专题页。我们准备了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个优惠券包，那么其中呢包含我们的机票、酒店、门票、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这个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3: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5: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猛兽体验区啊，包括我们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呀、水豚沼泽呀、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更多的内容，比如步行区当中有新的白虎跳水啊，有新的这个棕熊投喂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内容，使大家来的时候到了北野有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3: 作为活动的主办场地，北京欢乐谷也诚意满满，不仅在519当天推出了半价票，还有优惠券可以线上领取。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彦斌说，
6: 从即日起到5月24日是我们年卡的特别的这个优惠的推出，游客呢通过在这个北京欢乐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间来购买欢乐谷的这个年卡，就优惠200元。
3: 此外，在北京欢乐谷开业20周年之际，新建的巨型摩天轮也将在这个暑期投入运营。刘彦斌说，
6: 我们这个大眼睛摩天轮在6月27号正式对外推出，这个摩天轮呢也可以说是北京最大最高的摩天轮。
3: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健表示，
7: 目前北京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很快，我们有各种的传统的名胜古迹，也有新的业态跟场景啊，更有

0: 现在大家喜欢休闲度假的山山水水啊，所以说现在北京的旅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市场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1: 从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车88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3: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

0: 和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辆环境。
1: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1: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

0: 我们再来关注前沿科技领域。 大模型相当于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决定着人形机器人能否听得懂人话，看得清世界，干得了活。近日呢，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行业首款具身大一统模型，在全球权威测评当中夺得冠军。这款大模型可以为人形机器人配备全能大脑，使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先想象再行动，任务完成准确率会更高。
1: 昨天，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芯片，它负责所有的脑电信号的采集。
3: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
1: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

0: 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这次启动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临床试验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1: 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未来啊，可能能够适用于比如说脊髓损伤、脑卒中以后的遗留的神经功能缺陷、偏瘫，那么还有呢，像这种渐冻症的一些语言意识的提醒。
2: 在昨天举行的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奖代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深化科教人一体化，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3: 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深远海漂浮式能源开发装备多体协同设计和智慧运维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成果助力国之重器海油观澜号风力发电平台在极恶劣海况下平稳运行至今。第一完成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王慧峰表示，
4: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技术的供给，和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巨大的场景相结合，从而把我们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产线上的成果，也把我们所有的成果写在中国的蓝色海洋上。我们也会继续加强推动这两个融合，包括跟金融创新也要进行融合，继续推动开发深远海漂浮式风电的新一代的产品，为全球的开发海上深远海风电提供中国的一套解决方案，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辜负天津市良好的科研环境。
3: 天津大学副校长李斌带领团队与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了新能源高渗透率城市电网继电保护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为能源转型条件下城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李斌表示，将把技术攻关与典型场景

0: 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大会汇聚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及重点产业企业代表，共促首都上市公司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1: 与会嘉宾介绍，北京是北方地区唯一进入上市公司数量前十的城市，也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其中 A 股上市公司达到了483

到四元桥南和十八里店桥西到留香桥东的健康工程将继续进行，陆续安排其他路段路面病害维修和环境提升等作业，预计五月底完成东。

0: 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
1: 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行，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基础科学奖章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获得，4位为女性科学家。

0: 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1: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

0: 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政府

0: 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

0: 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

0: 因此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

0: 及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

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

0: 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

0: 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钦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

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

0: FM 100.6 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

如何取胜。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众女捧星，汉武帝登基之谜终结篇。自古这皇位都是父传子，没听说过传给弟弟的。这宋朝皇帝赵匡胤把皇位传给弟弟，也不知道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可是这

七国之乱爆发，除了汉景帝的镇压，这梁王刘武当时也立下了战功。汉景帝对这位弟弟十分的感激，准许他使用天子的旌旗，并且拨出战车1000辆，骑兵10000，专门给刘武做警卫。打这儿之后，这刘武就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起来了，什么豪宅别墅、香车美女，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比皇上的还得奢侈。

能够觐见太后。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可以从这条道上迅速的带兵夺取政权。这回元昂又是带头出来反对，刘武这个计划也破灭了。窦太后和刘武气的，这个元昂不好好回家养病，窜回来管这儿管那儿的，真是烦死人了。刚才咱们说了，这刘武养了不少的食客，主子这时候正是需要人出力的时候，就跟刘武商量，文的不成，咱就来武的，先把这带头反对的大臣给宰了。刘武秘密地派出了刺客，把元昂为首的十几位大

太后十分疼爱您，所以皇上才不忍心用法律来处罚您。太后天天是以泪洗面，就希望您能够改过自新。可是大王您呢，却始终没有觉悟。难道您没想过吗？

汉景帝跟过去一样，同样派出了天子的仪仗队前往迎接。接待人没看见刘武，也大吃一惊，马上派人火速回宫禀报。窦太后得知这个消息，俩眼一黑，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半天才慢慢醒过来，一醒过来就放声大哭啊，皇儿啊，你果真是杀了你的弟弟呀。这个时候汉景帝就是浑身

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宫中太子废立之事并不少见。只要是当权的帝王感到不合适，或者是皇太子有了大的过失，这个尊位也会被别的皇子夺走的。王皇后深深知道宫闱斗争的残酷性，她总是提醒刘彻，他的地位并不牢固，只有不断的谨慎小心，才能保证到手的皇储位置不失去。刘彻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汉景帝更加精心地培育他，请了几位有才有德的老师来教导刘彻。皇太子接受了黄老思想、儒家、法家多种学术的熏陶，这些思想对少年刘彻都有着不同的影响。上学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很快刘彻就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他已经为日后的大展宏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驾崩，大臣们拥立做了9年皇太子的刘彻为新皇帝，这就是后世人争说不休的汉武大帝，一个新的时代正等着他去开创。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惊起巨身大一统模型斩获全球评测冠军，人形机器人配上全能大脑；
1: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市文旅局联动京东旅行发放千万惠民大礼包；
0: 天津持续科技奖励力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
1: 河北省已经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0: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上线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活动以“精彩狂欢，乐享此刻”为主题，通过1+16市区联动模式，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千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4: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

0: 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1: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0: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2: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阻挡过道。
0: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1: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3: 我们再来关注前沿科技领域。大模型相当于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决定着人形机器人能否听得懂人话，看得清世界，干得了活儿。近日呢，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行业首款巨身大一统模型，在全球权威测评当中夺得冠军。这款大模型可以为人形机器人配备全能大脑，使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先想象再行动，任务完成准确率会更高。
4: 昨天，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更精细的运动功能。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这套系统呢，也是即将植入到患者颅内的一套系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这个芯片，它负责所有的脑电信号的采集。
6: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神经外科专家贾望面前的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就是即将植入到患者脑内的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它的电极薄如蝉翼，仅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
5: 我们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把这个系统呢埋入到颅骨下方。这个区域呢，将会通过我们的手术啊，与大脑的颅骨保持一个完全水平而没有任何的突出的状态。它的正下方就是一个我们垂直刺入的电极，所以它的系统比以前更加小巧。那么它这种柔软程度呢，也与大脑相吻合。
6: 这套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将更精确地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有望帮助脊髓损伤的截瘫患者恢复拿筷子、握笔等更精细的运动功能。贾望介绍，
5: 这次的全侵入式脑机系统呢，它的电极会与我们的神经元发生

0: 解决方案，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辜负天津市良好的科研环境。
1: 天津大学副校长李斌带领团队与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合作，开发了新能源高渗透率城市电网继电保护与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应用，为能源转型条件下城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贡献。李斌表示，将把技术攻关与典型场景结合，并在项目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卓越工程师培养。
2: 我们这个项目是充分发挥了国网天津电力公司与天津大学以及北京中恒博瑞等相关企业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创新，实现了产学研用全链条的贯通。
3: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请适当添衣。21号夜间到22号仍然有降雨，未来三天云量较多，夜间能见度转差，外出注意交通安全。23号到24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不过温度有小幅上升。近期北京市气传花粉浓度为低级别。
4: 而从全国来看，5月19号

0: 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摊铺。五点之前我们要把所有工作全部完成，标线都画上以后，给交通一个正常通行的条件。
1: 四元桥是四环路与机场高速精密快速路交汇的关键枢纽，桥梁建成至今已运行33年，桥体出现老化和各类病害。从4月11号开始，交通部门利用四个周末对桥区8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进行整体翻建。北京建工北京市政集团一公司副总经理王烨介绍，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混凝土铺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总数是

0: 重要交通节点立交桥系的首次，现在我们基本形成了施工工艺工法方面的组织的模式。譬如说咱们混凝土的破除，我们用什么样的机械组织，7道工序，整个工序下来48小时，严格控制时间节点。最后一个方面呢，交通组织主线桥站度，摸索的就是泛幅站度、对向导行这种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小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1: 据了解，四元桥施工完成后，四环主路建祥桥东到四元桥南和18里店桥西到刘湘桥东的健康工程将继续进行，陆续安排其他路段路面病害维修和环境提升等作业，预计5月底完成东北四环主体工程，6月底完成东南四环施工。
2: 来关注三地生态建设方面，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经累计完成了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河北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呢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奔赴了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看建设者用脚步丈量项目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3: 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扫林队员攀谈起来。
4: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5: 15年我就开始种树。
4: 到现在种了多少顷了？
5: 哎呀，在数也数不清。
6: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3: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6: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得用它来浇树。
3: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6: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3: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
7: 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于8月在怀柔科学城举行，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基础科学奖章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获得，4位为女性科学家。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是该领域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大会在此前评选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基础上，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奖章覆盖数学、物理、工程3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均以著名科学家命名。
7: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了22亿台套。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

0: 北京重磅启幕。两大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相逢于京城，尽显文明交融之美。5月18号，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1: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好吃好玩的美食市集颠覆了很多人对文创市集只能随便吃吃的印象。在北京朝阳公园万人草坪城市潮玩野餐派对区，组团亮相的北京老字号不仅带来了网红爆品，更是集体变身潮玩 IP。 而来自各地的名小吃则让舌尖上的中国照进了现实。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五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3: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2: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4: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

0: 疫情中，尤其是青少年，
1: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和

2020年年会上正式将 Tokay 的中文名称定为磁源，并将其定义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根据主流大模型的实际分词表现，行业形成了通用的换算共识。中文文本中一个磁源约对应 1.5 到2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0: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据以色列方面18号的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

0: 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

0: 实验班、实验班、普通班以及那个165中中的联合培养班。
1: 嗯，
0: 叶雪森实验班啊，实际上是中中一张名片。
1: 嗯，
0: 是2010年为了探索拔尖创新来培养的新路径，中中呢以清华大学物理系联合共建的这么一个班。
1: 嗯，
0: 现在叶雪森实验班也是全市知名的实验班之一。
1: 嗯，
0: 今年我们的重要任务是扩大叶雪森实验班的培养范围。2025年。统招夜班的分数已经达到了东城区第三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东中录取的全部八个班的学生里边，已经有56%的学生达到了或超过了这个录取线第四名的这个学校。
1: 嗯，
0: 客观实际要求我们不能再只分一个叶雪森实验班了，必须扩大叶雪森实验班的培养范围。
1: 嗯，
0: 这是今年的主要任务。从师资上边呢，经过了16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能够将拓展课程、发展课程与大学先修课程、强基课程、竞赛课程和日常的教学相互融合的这样一批的优秀教师。我们通过优中选优的方式能。

0: 课程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亮眼的，因为大家都会关注这件事情啊。那最早就是张校在这个联合培养班成立的，最开始提出的就是五统一，我们和东直门中学的所有的课程对接是无缝对接的。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家长来讲，最关注的就是比如我们的这个老师的教研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整体就是统一的团队。
1: 对，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教学的内容是一体的，我们的这个难度是统一的。那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的检测是统一的，也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日常的一些考试。

0: 像现在的高二年级联合培养班同学就在咱们的这个化学的省级竞赛当中得到了二等奖的成绩，
1: 可以啊。
0: 嗯，是的，非常优秀。还有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就是北京的科创大赛，
1: 嗯，
0: 也有孩子拿到了二等奖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成绩，
1: 嗯
0: 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竞赛和这个创新大赛啊。那么除此之外，像我们的艺术领域里边，那就更是非常的优秀了。我们在区艺术节啊等等这些的里面，也是全面的开花的去获奖，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感觉孩子们在我们这边还是既快乐、全面成长，同时又能够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收获的，是这样，嗯
1: 嗯。然后他们还在问啊，这个有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这个留言区在问了，说联培分不分班型啊？
0: 联培是分班型的，
1: 也分班型，
0: 对，是的，嗯，
1: 那分几类啊？
0: 我们现在的联合培养班，嗯，实验班分成两个层，我们目前叫做实验一班和实验二班，
1: 就还是分层，对吧？

0: 名左右，然后统招的录取位次是在1600名左右，1900名左右的学生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联合培养的实验班。
1: 嗯，好，现在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提问啊，我也看到165中的李校长也在线上，待会儿您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回答一下我们这些家长的问题啊，帮我们去解答一些问题，因为问题确实太多了。

0: 估计就是单独代码一个，然后除此之外接近这个分数的可能就是一个班，至少
1: 是
0: 就是至少两个，再多也有可能，就根据生源质量，
1: 根据今年的报考情况。
0: 对，
1: 嗯，
0: 行，这个最后说一下关于学生培养这，尤其是拔尖人才培养上，因为东直门这段的孩子有一部分其实过程成绩很好，但是可能突然间考飞了，但是应该是算是拔尖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有潜质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触摸一些竞赛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话对他未来强基的测试是有帮助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在这块有没有哪些那个具体的这个课程体系，包括社团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上给他们做支撑呢？
1: 近几年啊，东直门中学在强调这个文理融通的基础上，增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竞赛这个和强基课程。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培养吧，应该说是东中的学科竞赛成绩实现了大规模的跨越式的发展。
0: 嗯，
1: 为强基计划呢，实际上这种教育奠定了殷实的这种基础。
0: 嗯，
1: 我们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全领域全覆盖这么一种布局，全科成绩现在目前看呢都比较的突出。
0: 嗯，
1: 近三年学生获奖成绩，尤其是获省一以上这个获奖人数，在区里边第一集团里边也是列前列的。
0: 嗯，
1: 比较典型的就是去年刘景飞同学通过这个在全国物理竞赛中获得银牌，被北京大学强基破格录取。
0: 嗯，
1: 其他的或省一的学生也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在强基考试中也表现非常优异。
0: 这个刘景飞获得这个物竞的银牌，这是东城区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获得过物理学科的去进入省队，然后拿到这个国银这样的一个成绩了。嗯，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刘景飞是一个点，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东中在竞赛和强基课程的这种强大的底座，才能出现出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最优秀的点。
0: 好，还有人说
1: 的班
0: 哦，这个是集团直升应该都弄完了吧？
1: 啊，对，集团直升弄完了，他是那个是到一月
0: 零点五加三，
1: 对，零点五加三，
0: 零
1: 月份上交名单了，已经跟他们中招没有什么关系。
0: 啊，行吧，就是这种肯定是培养起来会更得心应手一点，而且他的这种节奏跟中招过来还是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到时候找机会我们再单独说一说英才班的事儿吧。行，这个好多人还在问联系方式，让我们几位再把联系方式跟我们讲一讲。
1: 那个您就关注一下东直门中学和165中学的微信公众号，近期呢咱们会把这个联系方式也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形式推送给社会各界。
0: 嗯，
1: 咱们最近呢就是也要求是置顶，把那个联系方式进行一下置顶。
0: 嗯，
1: 您有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学习上面的困难，都可以咨询给老师。
0: 嗯，好，好多人在问说这个英才班跟夜班哪个分更高，英才班不参与这个中招录取。
1: 英才班的话，他不是中招录取来的，
0: 对，
1: 他实际上是、这个、
0: 是您都签完
1: 了。家长比较关心的是英才班和夜班的出口。
0: 对，
1: 现在东直门中学所有取得的优秀的成绩
0: 都
1: 来自于
0: 夜班，
1: 夜班，
0: 对，
1: 因为英才班的学生最高一届也就是现在高二，明年开始
0: 才能开花结果，
1: 还有那个英才班。
0: 对，明年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最终的出口的情况啊。
1: 嗯，
0: 老师们也挺期待的，老师们也挺期待的。然后问这个165联培实验班是在哪个校区上？应该还是在玉群吧？
2: 是在玉群上，
0: 对吧？
2: 嗯，
0: 也就是还在165自己本部在来上。
2: 是的。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的成绩足够，就过程性足够优异，那么你也可以就是，根据个人意愿吧，应该是就是去，
2: 确实是这样。嗯。
0: 东直门本部，因为有的孩子他其实他在跟自己班人习惯了，他不愿意出来。
2: 您说太对了，我们上个学期就是这样的，很多孩子成绩非常优秀，但是他愿意留在就是玉群这边继续上学。
0: 嗯，
2: 但是我们还是有孩子会过到东中那边去的。
0: 嗯，就是来去自由。
2: 是的，
0: 来去自由。这最终结果呢也说不好哪个会更好，真的，这个是实话。
2: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你去那儿还得重新适应新的班集体，然后老师的讲课。
2: 对，
0: 这个怎么说呢，这根据个人的性格呀，然后学习情况还是有关系的。
1: 目前来了这几个，这些学生嘛，都是比较，我感觉还是适应起来比较好的。
0: 嗯，那自我认知也不错。
1: 是，
0: 那所以他能选择对，好吧。
1: 嗯，
0: 行，这个咨询电话给个特写，我现在给不了特写，因为外面没导播。这个李校不好意思啊，他在这里给我留言的。这样，那个明天在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然后我们来进行体现，就是具体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所以明天可以看这个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东直门中学还有这个我们165中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肯定也有这个联系方式了，
2: 有，
0: 已经有了，对吧？所以关注这个也可以看得到，好吧？行，这个问联培今年招多少人？

0: 就是跟去年
1: 差不多，
0: 嗯，
1: 200多一点，
0: 两百多，对吧？你最终的，我们今年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就上级主管部门还没批下来，所以我们今年说的这个数呢，就不会给你说死，但是大概率跟去年是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所以您也希望您理解，因为我们不能把这话说死了，到时候对吧？那个挨批评，挨批评。好，先问有没有开放日？开放日这事儿呢，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吧。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在公众号进行一个沟通。行，这个问题上大概就这样吧。这个也来不及都问了，咱们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那也希望大家多关注东直门中学跟165中学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市第55中学。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
2: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3: 文明的距离5公分。
4: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3: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5: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3: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

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北京市第55中学，请来嘉宾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北京市第55中副校长李梦丽，李校，李校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还有教学主任刘军民，刘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把这话筒可以往您身前稍微拉一拉，哎，大概一拳距离最合适。得嘞，好，那刚才呢，我们是对55中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时呢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一下55中啊。因为说实话啊，这几年我们看到55中一直呈现着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从中招录取的分数上，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它的这种状态。其实就大家的关注度已经上来了，好多朋友也在问说55中这个今年大概会招多少生啊，然后这些整体的一些情况我们慢慢来聊。首先第一个，如果先用这个几个词来形容55的话，尤其是学生生活特点的话，我不知道二位会怎么形容。
2: 如果让我说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我想说的第一个词是人文，第二个词是效率，
1: 哎呀，你看看，
2: 第三个词是幸福，温暖。
1: 你看，这其实如果要解读出来的话，在一会儿我们待会儿通过这个节目里边再慢慢给大家解读啊。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就是55中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儿，就是每年做中招啊，我会有自己去负责的一些学校，我也会去看看他们的舆情，然后包括家长的评论，不管多好的学校也好，然后不管是就是其他学校也好，它都会有一些就是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在55这儿很有意思，就是学生们的幸福感特别高。形容人的幸福感特别高，对，然后呢，以至于就是因为幸福感高，家长开始怀疑55中的这种教学能力行不行啊，对吧？他们会有这种怀疑。一会儿我们来好好讲一讲，因为25年的高考充分证明了我们从入口到出口，我们的教学是过硬的。所以一会儿请这个李校、刘主任，咱们好好来讲一讲55中整体一个情况。就人文，我当然能理解，效率这块现在怎么做呢？
2: 效率实际上是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获得感，在课下作业的这种对他来讲的针对性，我们常说就是作业一定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无论从对于学生的教学还是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基本上都是努力在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也是跟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关吧。因为55中我想从校训说起哈，我们的校训是求实创新，自强不息，和平进步，友谊长存。那友谊长存是因为源自于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背景，54年建校，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我们就成为了能够招生外籍学生的一所公立中学。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就走向了国际化，成为了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的窗口，也是连接着世界各族人民友谊的桥梁。94年我们就加入了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也是一个老牌的亚洲的旗舰校。所以我们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西方的教育理念，融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对学生我们强调的是尊重、理解、包容、创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在和国际部共同的校园里面，能够让国际部的孩子们爱上中国，让他们

0: 拥有中国的灵魂，同时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孩子能够拥有世界的眼光，能够成为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又低调的这样的一个校风，也是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啊。
1: 好，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学校的风格。我觉得从风格上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学校。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风潮，就是包括一些顶级名校，他们也在说自己勤学苦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教学的风格。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不应该成为单一的范式，就是教学啊，就尤其北京教育资源这么好，你把它弄成了一个大家都成一个模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在不同的分数段我们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在东城举例子吧，东城在头部相对松一点然后人文一点的可能是五中，是这种类型的学校。那么中部的那腰部的可能就是在我们55中这样的学校，对吧？它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你不能说就觉得啊管得严就是好。看怎么管，而且是管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有技巧的，不能就是觉得这是一招鲜就一直把它往下使，这种学校还挺可怕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成绩，因为我听说啊这个去年的高考成绩非常优异，能不能请这个李校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去年的一个整体的高考的情况
2: 啊。主持人，我下面就说一下咱呢，就我们学校去年的这个高考成绩。说起这个高考成绩啊，其实你要必须看它的入口成绩。就这届学生入口时呀，它的位次大概在东城区是3500名左右，属于中段位的学生。那么经过55中3年的培养，2025年高考出口时呀，全年级的特招率是70%左右，本科率几乎是100%，和平均提升了400个名次。其中在东城区前2000名的学生数量相对于入口时净增加了40多人，前3000名的学生增加了近80名。通过入口这样的对比，足以体现出55中学校的超强加工力。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知道，其实对于55中它这样的一个位次学校，大家可能不要，哎呀，现在就是自媒体吧，他经常拿清北说事儿，好像没清北这就不是好学校似的。
2: 是的，
1: 你想想，在过程之中啊，我们对着这个孩子付出了多少？
2: 对，
1: 而且这个孩子他本身的天赋禀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我觉得到了高中这个阶段了。就是家长们应该逐渐要清醒，就是其实有可能孩子在某一个方面他是擅长的，但其他方面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对吧？所以从入口到出口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确实已经是非常惊喜了。我再确认一下，600分以上有多少？
2: 600分以上的大概就是20人左右。
1: 那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
0: 其实提到清北，55中不是
1: 哦，
0: 我们其实只要有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生源和苗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会倾尽全校之力去打造。比如说我们培养了6年的龙飞，现在在清华正在读博士。比如说我们的于博轩。他的理化生竞赛都拿到了全国的这个奖项。那他选择了。他的选择并不是说我觉得他能够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的去是在北理工本硕博连读。包括我们的特长生
2: 在北大的国际新闻，但是呢他是以足球特长考进去的。
0: 我们的健美操特长、足球特长生都曾经进入过清华和北大学习。所以55中也是有清北的，但不能保证年年有。
1: 对，
2: 这要因为他的招生的学生的段位决定的，因为他只招的是东城区中段位的学生。
1: 对，这个我们都期待逆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跟剧情，这个剧本是爽文剧本，但是教育是有规律的，人才培养也是有它的规律的，所以，这种事儿呢，就是听一听就行了。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成长。
0: 对，
1: 好多问题都来了，这个先来回答一下吧，就是关于55中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是有没有早餐？
0: 有
1: 早餐，你看。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去牌，一会儿再说去牌的事儿啊。然后还有关于有实验班吗？就说实验班的事儿了。

0: 实验班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有实验班，就是说呢，今年啊，我们预计要招2到3个实验班。
0: 嗯，
1: 实验班呢，它主要是按照学生今年的学习成绩，就是今年学考的成绩，
0: 嗯、
1: 在东城区啊，大概就是。大概位次就是2300名左右的学生，
0: 嗯，
1: 那实验班要说实验班，那它的师资配备一定是本班，当然它也不是说进去以后呢，这实验班就是一成不动的，
0: 嗯，
1: 它是有一个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动态的，它有所调整的。那么第一次调整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根据学生入学以来到就是这一学期到咱选科开始，那么他的学习能力的表现，然后我们就。进行一次的流动，然后再就是往后每一年的就是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根据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学习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我们再做调整。这就是我们的实验班。那么到高三之后，除了我们原有的2到3个实验班外，我们还会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再构建一个凌云班，
0: 凌云班，
1: 对，凌云班，让前面这些有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0: 就空中加油呗。
1: 对，
0: 我发现这招挺正，挺好。行，那个还有很多的问题，待会儿再来回答。对，这个回答一下吧。高一有没有晚自习？高一
2: 有啊，
0: 有晚自习。这晚自习咱们是怎么个上法？是上课呀，还是辅导啊，还是答疑啊？
2: 晚自习是这样，我们是学生自愿选择，然后6点到8点自习。这样很多孩子呢在学校效率高，就可以把作业完成，回家之后再自己搞点副业。
0: 嗯，明白了。那晚自习这时间点看起来晚饭也在学校吃了呗。
2: 对
1: 对
0: 吧，
2: 就刚刚您提到早餐啊，又提到晚餐，我觉得正好我也提提我们学校的食堂。然后其实我刚刚说我们的学生是幸福和快乐，那么其中55中的食堂应该说在我们的学生家长中口碑也是很好的。我们有非常现代化的食堂，而且完全是学生自主选餐。然后我们有容纳900多人的座位的这样一个食堂。
0: 够地儿够可以
2: 的，是
0: 的，
2: 是的，然后可以满足我们学生在里面吃到了就是热腾腾的可口的饭菜，所以学校的食堂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有的孩子早饭、中午饭、晚饭，即使不上晚自习，也有在学校吃晚饭的孩子，他们在55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舌尖上的幸福，
0: 挺好啊。这个问选科什么时候选呢？
1: 高一下学期。
0: 好，还有专门问这实验班高考成绩的，咱们有这方面的数据吗？要实验班的那高考成绩怎么样？
1: 行，实验班的高考数据那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说它的特招率一般就在90%左右，90%左右。
0: 哦，
1: 哎，然后平均分呢，一般也就接近600。
0: 哦，接近600了。
1: 多，对。
0: 行，好，那个今年的招生计划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就今年呢，咱拟招生345人，当然了，这个招生啊，一定是要以就是市下发的招生简章为准，就是现在呢，咱只是一个就是计划，就是拟招收的这个大约是这么多。那么本区呢，大概有就是统招148人，那么就是校额到校150人，然后还包括外附及子女班40人，还有特长生7人。和去年相比啊，咱的这个招生没有太大的变化。
0: 行，这个外区也有招生，朝阳也招，对吧？
1: 招
0: 朝阳
1: 呢，这次的名额相对于去年有所减少，是招7个人。
0: 明白了。好，行，这就是整体招生计划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咱们再把这个录取位次，然后咱们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就是如果要是对55中特别感兴趣的同学呀，就说大概在东城区排名3100名左右，就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好，3100名之前，去报考55中，啊，那实验班呢？
1: 2300名左右，
0: 2300名啊，还是拉开差距了啊。行，这个问55中有没有校园开放日啊？要不要提前预约呀？
1: 有，我们有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是5月23日上午，然后呢，可以关注北京市。
0: 5月23号，
1: 对，5月23号，
0: 周几啊？
2: 周六
0: ，周六，
1: 如果在后期的话，我们还会有第二次的校园开放日，大约是在7月11日，
0: 就中招期间呗，
1: 出
0: 分以后，出
1: 分以后，对。然后呢，开放日呢，就是一定关注北京市第55中学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有开放日的详细介绍。那你比如说，咱还有一些除了。

0: 了解武术中的一些校园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教学活动的展示，这样呢，孩子们在没进入武术中之前，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武术中的实际教学情况。
1: 嗯，好，这人家问呢，说你们说的这刚才这排名是含直升的排名还是减去的？现在你能拿到的都是已经刨去掉这个，就是最后你看到的就是你最后中考的这个排名。啊，这个你就不用想什么直升不直升，不用这么复杂，因为从开始就把这个数就刨掉了，
0: 对，
1: 都已经刨掉了啊。
0: 嗯，
1: 行，然后说如果进了普通班，后期有没有机会进实验班？有啊，有机会，刚才已经都谈到了。
0: 嗯，
1: 但是进校之后有没有考试？那考试考什么内容？这个您就回答一下吧。嗯，
2: 我们一般来讲，高一新生入学，我们分班会进行一次这个。我们以这个语文、数学、物理为主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1: 根据测试成绩，然后分实验班吗？还是说？
2: 以基本上还是以
1: 中
2: 考成绩为主。
1: 啊，行，这个刚才还说问普通班排名多少，您再回答一下吧，刘主任。普通班排名多少？咱们鼓励报考。
0: 3100名
1: ，大家可以去选择报考武术五中，然后是实验班是2300名，对吧？可以去报考武术五中。还有好多人在问关于一模成绩出了以后有没有，对吧？这您就给学校打电话，这个学校那边。

0: 请这个刘主任给我们，或者李晓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就是说呢，目前啊，我们有三种方式可以看到五十五中，一是上网，我校的官网网址是3w.bj55.cn， 二是关注我校微信公众号，可在微信上搜索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公众号，三是拨打我校的招生咨询电话，然后中国学生部招生电话6417-3343，还有一部是6416-9574-8072。
0: 嗯，好的，
1: 这就是三种联系方式。
0: 好，非常感谢今天李晓跟刘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跟收听。那多关注五十五中他们的公众号，上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开放日，包括你想知道的，那打电话你就问就行了，不要在这个平台上问，我也没法回答你啊。好，那个就先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做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是讲高考内容，讲这个高考地理的备考。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哦，对不起，今天这节时段是高招了，我们要讲的是高考的一个复习备考，讲地理的内容。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我们这个经常合作的合作伙伴，来自于有道领事的地理主理人李辉乐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你，李老师。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教地理的乐师傅。
0: 那这个乐师傅今天要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就关于最后这半个月的时间啊，这个都不到了吧？
4: 对，差不多
0: 半个月时间，最后地理怎么冲刺，尤其是怎么样去有效提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眉毛胡子

0: 有些东西你这时候再看看还有意义。
1: 好的，其实现在离高考就是两周多，不到三周的时间。首先如果很多同学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因为证明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是吧？还希望在最后的阶段然后让自己提高一下。其实最后的阶段，尤其像地理或者我再加一科像政治这样的科目，还是有希望在短时间能够较高的提分的。那么如果我说要这最后两周多提20分，那是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你要是方法

太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可能会给这样的同学有一些消极的心理暗示，说我这个我没完成，我就感觉自己缺点啥似的。所以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尤其是地理这个学科啊，我给大家建议是最后这几周呢，你就处理错题就。

0: 成了没完成这种这种消极的暗示，反正你停到哪儿都是你目前为止做到最好的这种程度吧。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还是非常建议大家。

0: 那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是跟老师在沟通沟通交流交流，还是自己干会更好呢？
1: 怎么说呢，这个错题我再强调一下，就首先我们要选择这个错题，你优先处理你错过的高考真题、大考的题或者联考的题。有些过于偏难怪的题你就可以放弃，因为我们现在高考每年有好没有每年有很多套的题目，这个真题足够你去用于训练，所以你不要找更多的这种模拟题。有些质量实在是，我们不能说质量不高，只能说它跟高考并不是太贴合。首先在这个

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跳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3: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0: 今天要带您来到中国农业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茶文化特展。
4: 茶，这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从神农氏的传说飘进唐宋的诗词，又如何伴着驼铃与帆船征服了世界的味蕾？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特展，用100余件

0: 考德茶解读到陆羽茶经系统总结茶道，贯穿了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确实是。陈明迪也说欢迎二位老师，年轻漂亮的姑娘，呵呵，欢迎你们。
1: 谢谢。
2: 好，也感谢我们听众的分享。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的茶文化的展览有很多，那么此次呢，我们的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的特展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次我们的标题里面有一个前世今生，从这个角度切入又有什么妙处呢？来，张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在各地也是我们多年来举

0: 啊，这样一个融合的打磨之下，各异的我们的中国茶。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文化传播阶段，茶叶它是根植华夏的，它是先在国内广泛的普及，然后融入我们国人的饮食礼仪之中。接着呢，它是依托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远航，在唐宋的时期传入了东亚国家，然后明清的时期呢远销欧洲，

0: 可品，让古老茶俗可触可感。所以咱们这个展览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展览，还有很多展示的活动，是吧？
1: 是的。
0: 啊，咱们也会有一些什么这种点茶呀，或者是一些茶艺的表演，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展览期间呢，也是配套了许多的这种科普活动以及现场的一些互动的环节。
0: 嗯、
1: 那么除了是在这个开幕期间的这个春季春茶推介会期间，我们有这个品鉴的环节，以及传统的揉茶展示、炒茶的一个展示，以及点茶等等这些非遗项目的点石的展示。那么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呢，也还是有一个 VR 的一个体验活动。这个 VR 呢是一个现场，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红茶制作的完整工程，完整的一个程序，从茶园上的采摘到这个传，叫一个现代的加工工厂的揉茶等等一系列的工序，我们可以亲身作为一片茶叶来体验完整的过程，最后成为一个这个香浓的红茶。
0: 这个是可以自己去、嗯、去，就是去、
1: 啊、是
0: 去戴那个 VR 眼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现场我们准备了一个 VR 眼镜，
0: 那不得排队吗？嗯、
1: 是的，很多小孩子都非常有兴趣。嗯，
0: 哎，包括你看，刚刚过去的五一以及即将到来的端午吧，这种假期你们是不是会搞一些活动啊？
1: 在从我们开始这个展览到现在为止，每周基本上都会组织一些像是茶叶讲座呀，一些动手课程的体验等等相关的活动。包括在五一期间我们有这个茶的香牌的制作。
0: 哎，像这种活动我们从哪儿能知道呀？
1: 一个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中国农业博物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会有定期大概提前一周左右会发
0: 布
1: 这些活动。
0: 发布这个信息哈。
1: 是大部分活动我们都是免费对公众招募的。
0: 嗯，
1: 来可以关注一下。嗯，
0: 这个博物馆现在这种社交活动特别好，
1: 对对对，
2: 嗯，特别丰富。我们这次展览呢，其实除了茶叶的历史，还有很多的茶文物，就是茶的摆件啊，然后茶具啊什么的。这次我们展览当中呢，有50余件这个馆藏的茶文化文物是首次集中亮相，其中有一件叫做京代黑釉兔毫盏，能不能跟我们来讲讲为什么当时兔毫盏在宋代会特别的流行，跟当时的斗茶的风尚有什么关系吗？
1: 可以说就是兔毫盏在宋代能够成为风靡全球的一个经典的茶器，

0: 我们就是整体的这个制釉的工艺可能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完善嘛，那么我们也是这种白釉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在宋代，因为这个点茶的需要嘛，就是黑釉的所有的这个陶器会比较多。那么到元代呢，这个审美一个更加的粗犷，因为它毕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统治阶段，那么它的整体的线条会比较粗犷一些。到了清代的话，我们都知道清代的这些花纹和这个颜色会比较丰富绚丽，因为清代的这些出口瓷也比较多，因此还有很多这种这个粉彩呀等等的颜色会相当的艳丽。元代的话就是像青花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2: 包括葛威龙我看还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咱们还有广彩的瓷具，那是外销瓷了。
0: 对对对，广彩
2: 非常的艳丽。陈明迪说商周时期巴蜀地区以人工栽培茶树了。然后对葛威龙还说到了就是这个金代的黑釉兔毫盏，还有南宋青白釉茶壶，这咱们现场都有是吧？
0: 都有的。
2: 说还原了宋代点茶斗茶的风雅时尚，

0: 啊，在参天的柏树之下，两人以捧茶在手，一个人正提着壶倒茶，另一个人正扇着这个炉子烹茶，然后这个茶童这些都神情非常的安详自得，是这个整体风格是细致与豪逸并存。很多古话里头也描绘了这样的松下童子啊，然后大家坐着呢很风雅的品茶。然后李秀兰说，我在安徽啊看到茶农很辛苦，制作茶得用手去揉，温度比较高，茶农们辛苦了。我也看过，就是打铁锅然后炒茶，就是用手在那儿，这个技艺真的是非常的高超。所以我看这个葛玉龙还发了说，咱们其实在这个现场是有这个贵州的那个什么茶艺师在那儿现场做，是吧？在开幕的时候有这个活动。
1: 对到现在其实也是还有几家茶不同的这个茶企，
0: 贵州绿茶首席制茶师戴远富现场炒制。
1: 是的，对，包括现在贵州绿茶也依然还在我们的展厅当中，他也是
0: 还现场炒吗？
1: 是可以提前预约活动对，因为他们不是经常会这些人经常在嘛，但是呢他们一些产品和一些品鉴还都是大家可以随时前往去尝试一下的
0: 玉行成说了，说这个大家有一句口头禅，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饮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哈。来接着说，咱们这个展览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
2: 对，其实除了宋代的一些茶具，我们这次还有一件展品是清代二全刊铭文紫砂茶托，上面刻着这个铭文。紫砂壶呢是在明代中期才开始流行的，它为什么那个时候能会成为我们的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呢？是于老师。
1: 是这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同朝代的饮茶方法有所不同嘛，那么也提到在宋代和唐代的时候都是以这种团茶然后碾成粉末的方式来进行饮用的，而到了这个明代呢，这个明太祖专章下令要废团改散，也就是不再使用这种团茶的方式，而是使用这种散茶，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月饮法，也就是直接拿水茶叶放到了这个杯子里然后拿开水冲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使得这个一些散装茶，包括龙七或龙井啊等等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那么这种盛行的也导致呢我们这个茶器，也就是这种不同的茶器有了一些的变化，那么紫砂呢也就从这个茶器当中脱颖而出了。首先呢紫砂的这个泥料具有非常独特的双气孔的结构，那么它的透气性呢就非常的好，聚香性也比较强，不会跟这个茶剥夺它的茶香，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散茶所具有的这种天然的风味，因此呢就是堪称是一个绝配。那么其次就是说紫砂壶的造型呢相对是端庄的，色泽比较温润，气质内敛，所以呢也是比较符合明代的这种文人的追求，他们追求这种简约淡泊清雅自然的这种审美的来高度的契合。因此呢这种紫砂的这种古雅厚这个浑厚也是非常符合当时的这种审美需求的。此外就是紫砂壶还是有一个可以再次创作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可以在上面这个书画呀，可以雕刻，可以可闻可名，那么对于文人的这种精神寄托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的方式，那么它可以将诗词书法篆刻包括这些画意融入到壶身当中，那么一壶一文一壶一制也是实现了这种以气载道人壶合一的一个特点吧。
2: 二度创作，
1: 对，它有一个二创
0: 朋友们对于茶，中国人真是对于茶有这种骨子里的热爱。玉溪营城说了，说我对中国茶文化很热爱，同样对相关的历史也很感兴趣，说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成语如火如荼当中的荼字在古时就是与茶字相通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对，最早在这个诗经当中记载的就是这个荼字，它荼字其实是这种比较苦的植物的一个统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茶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代名词，包括什么麝呀名啊等等，到唐代开始才普遍使用我们现在就用的这个茶字。
0: 李秀兰还有一个提示很有意思，他说喝茶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对胃不利，保茶适度即可。但是冲茶可能有一些茶还是需要温度高的，
1: 不同的茶类是，
0: 但是那个就是绿茶可能不用那么高，尤其是鲜的绿茶。当然确实从现代医学研究说就是喝烫的东西对胃就是不好，那咱可以稍微晾凉一点点
1: 是
0: 吧？
1: 对，
0: 但是茶

0: 可能还是需要热水冲才能把它的这个
1: 味道激发出来。
0: 激发出来，是。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聊，好吧？
2: 一会儿见。
0: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蝶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8: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8: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

0: 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
2: 红波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4: 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3: 哎，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
4: 茶，这片小小的东方树叶，如何从神农氏的传说飘进唐宋的诗词，又如何伴着驼铃与帆船征服了世界的味蕾？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特展，用100余件展品给出了答案，其中50余件馆藏茶文化文物是首次集中亮相。清代黑釉兔毫盏、南宋青白釉茶壶、清代二全刊铭文紫砂茶托，每一件都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茶室风雅。从唐代陆羽《茶经》的立典，到宋代斗茶点茶的市井风尚，再到明清制茶工艺的成熟，乃至茶叶如何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这场展览不仅是一堂生动的茶学课，更是一部用茶器、古籍、贸易地图写就的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史。我们邀请策展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穿越千年茶香，解读一片茶叶里藏着的农耕智慧、文人风骨与大国匠心。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社教部综合管理组组长、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展的策展人张时宇，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博综合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张科柔。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了解茶的历史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您与茶叶的故事。
5: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工种植的茶树根，这个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这个，我看这个茶树根的这个文物哈，可以看到。另外还有山东邹城的这个战国墓出土的茶碗和茶叶的遗存，经科技检测确定为煮泡之后留下的茶叶的残渣，是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饮茶食物的证据。而且当时发现还有一个原始的青瓷碗嘛，也是目前可证实的最早的茶器啊。有挖到这些文物都非常的不容易。玉溪营城说，用雅这个字来表现中国茶文化的内涵真的是很精准。每每走过茶楼或茶室，那古色古香的装饰、雅致精美的茶具和茶宠摆件，以及清淡弥漫的茶香，让人的内心即刻便静了下来。
4: 在我们这次整个展览当中啊，其实除了我们的茶文化的文物，这次在展览当中还提到了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迄今最古老的茶叶。那么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帝王的陵墓当中？科荣老师能不能结合资料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考古发现背后的一些故事吗？
6: 好的，我们这次茶展展出的距今2100多年的那个汉代的茶叶，它是出自汉景帝杨陵的，也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目前最古老的茶叶食物。那么很多观众就很好奇，为什么帝王陵墓当中会出现茶叶呢？其实背后有着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考古故事。这批茶叶最早其实是在1998年被考古队挖掘发现的，当时呢他们判定为它为那个植物遗存，并没有发现它是茶。然后直到2015年，经过我们中科院的专业的检测，然后才确认是高品质的茶芽。而且在帝王陵出土茶叶，首先主要是因为汉代它这样一个皇室的饮茶的习俗，当时茶叶我们也知道是属于珍稀的贡品的，它的量非常的少，然后极为的贵重。当时也专供皇室贵族去饮用，清新

0: 调理舒缓身体的这样一个功效。而汉景帝呢，生前也非常的喜欢饮茶，所以他就会将茶叶来随葬，其实也体现了当时一种视死如视生的这样一种丧葬的观念。他也是希望在地下依然能够保有这样日常的饮食的这样一种雅物。那么其次呢，他其实也是汉代礼制和等级制度的这样一种体现。汉阳陵外藏坑象征了宫廷的仓储，那么茶叶和粮食一同陪葬，其实用来模拟皇家御用的这样一种物资库，来凸显帝王的这样一种尊贵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刚刚黄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次展览其实也展示了山东邹城诸国故城战国墓出土的这样一个煮泡过的茶渣。其实它是把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追溯到了战国早期偏早的阶段，也就是公元前453到前410年，相当于提前了300多年，其实为我们中华茶史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刚才您说到的西汉的茶叶遗存，葛威龙给我们发在聊天室，现在是在陕西汉阳陵博物馆哈。
0: 对，
1: 说是当时是在汉阳陵地陵封土东侧15号外藏坑发现的大量有机物质的遗存中，除了粮食遗存之外，还有一些细长松散的有机物质。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经过地球物理所专家这个检测哈，确定为鲜嫩芽茶的遗存。
0: 对的，
1: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珍贵。2432TP 荣大姐给我们发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门票，一共发了5张，你就说他是去过多少次了。说最早的第一张灰色的门票，最上头那个是1987年的门票。荣大姐现在到处给大家这个讲课哈，讲这博物馆历史，她是博物馆达人，所以有的可能你们都没有见过，因为你们来的没有那么长时间哈。
2: 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
0: 确实
1: 啊，真的是好年轻啊。来，我们接着说这次展览当中还有一些文物哈。
2: 我们展览这次好像还有一些画作，通过这些画作也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茶叶怎么样远销世界，走出海外。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些画作？
3: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展览当中一共有2组不同的画作，一组是这个清13行的通草画，那么另一组呢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茶产业的农民主题的农民画。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13行通草画嘛，在清代的时候，广州的13行作为这个当时中国的唯一的对外的一个通商的一个口岸嘛，那么当时茶叶是最大宗的，也是最核心的出口商品。那么这个通草是重要的一个出口商品之一，它是作为当时专门为外商绘制的一种叫做外销的视觉名片，
1: 外销瓷。
3: 对，然后它呢是通过用这个通草本身的这个茎髓，然后把它压成扁了之后在上面作画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呢也比较少见，有特色。它的整个画的风格呢也是更加的符合西方审美，颜色非常的艳丽。那么它呢也是就是在这组它的内容其实涵盖了很多内容，不仅是与茶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组呢，就是从种茶、制茶，包括茶商打包、过秤、验货等等这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呢，也直观告诉我们，在清代中国的这种茶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欧美，成为西方贵族的一个生活方式，全球贸易当中极具话语权的一个东方的黄金商品了。另一组呢，就是我们现在馆藏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茶主题的农民画。那么这组农民画呢，也是展现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气象嘛。在建国初期呢，茶叶被列为非常重要的这种重点的恢复和发展的农产品。那么国家呢，也是大力的重建茶园、改良技术、统一标准，然后在这个茶产业从分散的小农生产，逐步的向这个有组织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一个转型。那么我们的画作里面也是有这个茶农采茶以及科学种植的场景，也是记录了在那个年代茶产业作为国家出口的一个出口创汇的支持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也是分别就是展现了对于在这个我国的茶的出口以及我国的新的茶的发展，成为这个关系国计民生、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服务全球健康消费的一个民族支柱、产业支柱的一个过程。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外销瓷，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之前就有一个叫翻海荣光，天津博物馆

0: 藏18到19世纪中国文章瓷的特展，这个展览3月份已经结束了，那个就是外销瓷、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13行啊这种的，
1: 对对，
0: 他们是就是从海外的藏家手里买到了一批这个外销瓷，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个是非常有特色，
1: 我们馆里也是有展，这次展览也是有一些这个外销瓷和海捞瓷的一些展示的。
0: 哦，海捞瓷之后之前那个南海一号沉船在大运河博物馆也做过那展览，
1: 对对对，
0: 那些瓷器真的非常的
1: 精美
0: 哈、啊
1: 嗯。
0: 是旺仔小馒头还说了一个，他说轩辕皇帝记录皇帝内经，这头是不是应该有也有一些茶的这些印记呢？这个可能还需要研究一下哈。
1: 对对、
0: 哎、那么玉玺营城也说了，听着两位嘉宾老师讲述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举办此次茶展的细节，真是引人入胜啊。当今世界茶处于3大饮品之一，
1: 是的，
0: 远播世界各地，虽然饮用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在品味着这枚东方树叶的神奇之味、
2: 嗯、那我们也说到很多的茶类，比如说中国呢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6大茶类，那我问一下柯荣老师，他们这个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嗯、是树种的不同还是工艺的不同，那么这个发酵程度这种关键词该怎么理解呢？
3: 确实啊，很多茶友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其实6大茶类它最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树种，而是在于它的制作的工艺，那么发酵程度其实就是区分它们的这样一个关键。我们可以简单来理解，那么在同一棵茶树上去采下来的鲜叶，它用不同的工艺加工就能做出不同的茶类，比如说不发酵的话就做成了绿茶，然后微发酵做成白茶，轻发酵做成黄茶，半发酵做成青茶，也就是我们说的乌龙茶，然后全发酵就是红茶，后发酵呢就是黑茶。
0: 嗯，
3: 那么树种它其实只会影响茶叶它的口感风味，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区别6大茶类它这样一种归属。
0: 对，茶类的它的这个各种分类实际上是跟它后期的制作相关的，
3: 加工工艺相关的，是的、嗯、然后大家常常听到的发酵其实不用想得很复杂，本质上它其实是茶叶内的多酚类物质发生了一种氧化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茶叶的熟化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发酵程度越低的话，其实茶叶它保留的天然的鲜爽的味道就会越足，而发酵程度越高，茶汤它的色泽就会越温润，它的口感其实也是越醇厚的。那么我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排序进行区分一下，像刚刚也提到了，其实绿茶它是不发酵茶，那么它是立刻杀青来锁住它的鲜味，然后它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清汤绿叶，而且它的口感是比较清爽鲜甜的。
0: 嗯，
3: 然后白茶呢它是属于微发酵茶，它不炒不稠不炒不揉，自然的萎凋，它的滋味是比较清淡柔和一点的。那么黄茶呢其实它是属于轻发酵茶，它比绿茶是多了一道闷黄的工艺的，它的口感就是会比较的醇和温润一点。然后清茶就是乌龙茶，它是半发酵茶，它是经过了充分的氧化了，表现出来的就是红汤红叶，而且它比较香甜温润一点。而黑茶它是属于后发酵茶，它的茶性比较温和，而且它也比较耐存放一点。
0: 嗯，
3: 所以其实品鉴6大茶类就是只要记住工艺来定他们的茶类，然后发酵决定他们的口感，所以我们说从低发酵喝到高发酵、嗯、其实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茶叶从清新到醇厚的这样一种口感的变化。
0: 对，没错，但是这个就是到底哪种茶好喝呢，可能还是跟每一个人自己
1: 对
3: 是的
0: 喜欢的口味不一样有相关的、嗯、
1: 可能一个人就是不同年龄的时候也会喜欢不同
3: 的
1: 茶、
3: 是
1: 的，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嗯、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可能更喜欢喝绿茶，然后慢慢岁数大了就是这种半发酵全发酵的茶、
1: 嗯、醇厚的味道，
0: 中国人讲究养胃嘛，
3: 对，
0: 是吧，
3: 是的、嗯、
0: 说这个没有发酵的话那种生的茶可能它就对
3: 胃
0: 会
3: 刺
0: 激比较大一些哈。2432TP 荣大姐又给我们发了咱们8张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节气门票，说两位嘉宾老师应该是知道了，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秋立秋秋分立冬到冬至，
1: 对，是的，这是
0: 排下来
1: 我们社交部当时在做的一系列的24节气门票，
0: 朋友们给你们都集齐了，然后还有咱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很多有个冰箱贴
2: 文创，
0: 对、嗯、那个有中国农业博物馆那个建筑，然后
1: 主建筑的、嗯、
0: 底下挂着那什么麦穗啊什么这些、嗯、还有一些也是很有特色哈、
1: 嗯、
0: 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很多这个古话里头其实也有这种饮茶的这个记录，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

0: 好多，比如说宋代的春宴图，这个故宫博物院藏的，另外呢还有明代唐寅的市民图，就市是这个事情的市，民是明察的明，说这个寅首就有文征明题的市民这两个字，市民是个人，妈呀，哈哈，市民姓陈，说和唐寅交往甚多，且酷爱就是喝茶名饮，所以呢唐寅就有市民文，明代仇英的竹园评古图，就是描绘的文人在庭院中品鉴古玩字画，然后一名童仆在屏风后面用风炉来烹茶，一名侍女手捧茶盏立在旁边，人物环境陈设雅士和谐统一，这个都看着非常的精美哈。
1: 对，那么其实啊，我们的大运河跟我们的茶叶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关联和渊源的。在我们展览的第三个部分贸易传播当中呢，就讲述了茶叶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还有世界。那么大运河在我们茶叶的南货北运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首先先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实际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搁置盒啊，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多了。你看那个《红楼梦》一开始那林黛玉从扬州来，林黛玉她父亲干嘛呀？监盐御史，管盐的官，是吧？所以大运河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运盐。再说到这茶呀，我就想多说两句。你看咱北京这地方它不产茶，北京的茶哪来的呀？都是顺着大运河运过来的江南的茶。

0: 推动和掌控会更加有利。嗯，这个实际上也是对张家湾这种枢纽性的地域，它的金融的一个推动是很大的一个助力。嗯，所以茶叶在这里面不光是起到说它呈现出大运河的经济繁荣，它实际上更反映出大运河作为一个经济大动脉对于地域文化的刺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嗯，刚刚我们听的这段音频啊，它讲述了这个大运河为什么被称作当时北京的这个经济动脉。我们也想补充补充，当时大运河在茶叶的南货北运当中，
2: 发展的那个贸易传播板块里，我大家是熟知有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往往容易忽略了大运河。如果说茶马古道它是山间的险路，海上丝绸之路它是远洋航道的话，那么其实大运河它就是古代茶叶南货北运的这样一个最平稳，也是最高人口比较密集，然后他们对茶饮的需求呢也是比较旺盛的。那么相较于比较颠簸难以行走，然后运费也比较高昂的陆路的话，其实大运河水运它是有运量大而且成本低的这样。那么尽管水陆潮湿，它可能会对王朝会提出一定的挑战，但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那么唐宋之后呢，南方的茶叶它是其实基本上是沿长江来入运河，然后一路向北去输送的。其实大运河它也不只是一个运输的通道，它更重要的其实也是一个中转集散的一个枢纽。比如说那个扬州、济宁、通州这样一些运河的码头，它其实都是古代茶叶贸易的这样一种集散地，南茶在这里面分拣重装，然后一部分是去往了那个北方的民间的市场，那么另一部分呢，它是在枢纽卸船了，然后改为比如说骡子马呀这种驼队呀去走陆路去西行，然后转运到了边关榷场，然后去衔接当时的这样一种茶马互市。然后在此之外呢，大运河它其实还承担了一部分文化传播的作用，它其实让饮茶风俗从南方逐步的普及到了北方，然后也是带动沿线城镇的这样一种茶铺啊茶馆它来兴起，然后让茶叶从小众的饮品变成日常的这样一种大众的饮品。然后同时呢，运河它也是连通了海港，然后内陆的茶叶也可以借运河去出海，其实也一部分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它这样一种货源。
3: 嗯，
2: 对，
3: 大运河它不只是北京的经济动脉，它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动脉哈。李秀兰就说了，我们的茶叶有一大部分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包括丝绸啊，还有木材以及建故宫的这些材料哈。1528说了，普洱茶是可以长时间存放的，很多茶客们都会收藏各种各样的普洱的茶饼哈。不过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它合适的位置。说到不同的年龄喜欢不同的茶，毛毛的宅女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绿茶，过了50之后就会喜欢红茶和白茶。哇，还真的是，尤其白茶如果再稍微现在加一点点陈皮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很喜欢那种调制的茶，就不同的茶拼配一下，自己来拼配一下，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然后玉溪云城还说到了，说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呢，茶叶最北的种植是到达了山东的南部，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茶的品种大部分都产于南方，同样饮茶的习惯南方也是比北方更复杂一些。对，我曾经说过哈，在福建普遍家家户户都设有专门的茶室、茶海室，这样的不仅是家里头了，其实就像我们在现在就很难想象办公室
1: 就有，
3: 我们福建那边就是办公室里头都是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喝茶的茶一套茶具
2: 茶
3: 海，然后去办公室坐下来，就是一坐下来就大家先喝点茶，然后再开会，事情说的也都是正事儿啊，但咱们就觉得开会就比较严肃正经的坐在会议室哈。所以这个南北方的真的是，它有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差异也导致大家这种处事方式有些不一样哈。
2: 是的，
1: 嗯，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出口啊，茶叶呢曾经呢是中国出口贸易的最大宗的商品。也想问一问柯荣老师，而且当时西方人对这个茶叶也很痴迷，这是为什么？而且茶叶当时改变了西方的哪些生活？

0: 国习惯呢？像英国的这个下午茶文化跟这有关系吗？
1: 确实在十八世纪呢，茶叶之所以能够超越丝绸成为中西贸易的这样一个绝对的霸主，是因为西方人对它有多方面的痴迷。开始在进入欧洲的时候，茶其实是一种很昂贵的稀罕，显自己的身份，然后更关键的是茶风味比较清润一点，它能够中和西方人以肉食为主的这样一种比较油腻的饮食，它这种提神解腻的养生功效是无可替代的。同时呢，比较雅致的这样一种饮茶的仪式，它也完美契合了上流社会对于社交的这样一种需求，确实深刻的改变了西方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在此之前，欧洲人常常是饮用不洁的生水或者是低度酒，酗酒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茶叶呢，它必须用沸水来冲泡，无形之中它其实改善了用水。

0: 了这样一种精致的瓷器的这样一种贸易，也推动西方家庭从粗放饮酒文化转向了比较规整然后雅致的一种居家饮食和社交方式吧。然后对于家喻户晓的这样一种英国的下午茶文化呢，它其实是诞生在19世纪的贵族圈。当时英国贵族他在午餐和晚餐之间时间比较长，然后午后的时间就是常常会令人比较饥肠辘辘嘛。然后贝德夫公爵夫人安娜她就开创了在午后邀友饮茶，然后搭配一些甜点来填补空腹的这样一种习惯。这种轻松雅致的社交方式呢，它也很快就在贵族圈中流传开来了。然后后来随着茶叶进口成本的下降，然后茶饮它也不再是专属贵族，它也普及到了那个平民阶层，并且结合英国人他比较慢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最终就演化成了全民的一种下午茶的文化。
1: 嗯，就这样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就越来越散播开了。
0: 是的，
2: 不过他们这个下午茶就是红茶很喜欢加很多香料哈，
0: 对，
2: 各种各样的味道，反正有的人会比较喜欢
1: 会调配一下。那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快到尾声了，据说啊，我们这次的茶展呢是持续到6月15号，但是接下来农业博物馆还会有一个百合花节，听说有5000多平方米的百合花海，还有各种的主题展览。石宇老师，赶快最后再来给我们剧透一下后面
3: 的
1: 活动。
3: 在我们这次活动这个茶展持续到6月15号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献上一场这个夏日盛宴，也就是百合花节。那么活动将从6月19日，也就是端午假期开始正式启动。这次呢，这个百合花节呢也是有景有展有市有玩。我们除了要配套我们延续节气作物前世今生的这个理念，推出百合的前世今生的专题展览。此外呢，我们还会推出两个特色集市，一个是日落集市，每天傍晚开放，有这个特色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来助农惠农。那另一个呢，就是创意集市，汇集了一些百合鲜切花以及深加工产品，以及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此外，我们还推出了这个百合花冰激凌以及百合花主题的一个 IP 周边。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联合中国邮政推出了联名的纪念封和纪念这个邮票，也希望大家届时可以来我们馆里来体验一下百合花节。
1: 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到陆羽茶经的历典，从宋代斗茶的风雅，再到明清紫砂的匠心，让丝路的翻影，一片小小的东方树叶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智慧与审美。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4: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与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歌声掠过胡同。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7: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7: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6: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8: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

0: 公园站十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7: 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它是中国艺术类院校的最高殿堂之一，那就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呢，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来逛的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9: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8: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9: 对，
8: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9: 对，
8: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过大楼。
9: 好的。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
8: 嗯。
9: 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两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8: 嗯。
9: 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两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8: 嗯。
9: 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
8: 嗯，
9: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
8: 嗯，
9: 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嗯，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嗯，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

0: 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1: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会非常的多，
0: 特别多。
1: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七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啊，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啊，相信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
0: 好的，这两个信息哈，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和其他展区的展览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1: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边的那个
0: 展览。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跟本科生同步。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然后分两期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1: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啊。
0: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啊，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大院领导的一些金尚一先生、潘公凯先生，当时就特别支持发展我们的设计学科。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是在壁画系底下成立了环艺系。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设计系，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设计学科。但这个设计系呢，原来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0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1: 办公也在一起。
0: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1: 对。

0: 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1: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是机场吗？
0: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1: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0: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1: 是，
0: 然后造型感很强，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1: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建筑，
0: 很酷炫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朱院长的这几年。
1: 这是我们往前走左手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像冬运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哈，对，然后再还有雪景。
1: 这是对对，是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0: 艺术馆设计。
1: 这是一个艺术馆。
0: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3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论文

0: 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
0: 是，
1: 对，因为你首先得踏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对对。
1: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0: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他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的方

0: 这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1: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嗯。

0: 大家来的人能够真正体坐下来体验这个河岸水景的这样一种就能比较惬意的停下来留下来、嗯、而且把消费留下来。
1: 对，
0: 其实也是要重塑整个亮马河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场景。
1: 嗯，
0: 这个地址的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场地的南侧就是蓝港，
1: 嗯，
0: 然后西侧就是好运街，其实属于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

0: 对，
1: 当然了，也包括消费场景，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
1: 太棒了，
0: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里有特别多的，就是原来看起来很普通，但因为就是当然就位置都很好，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规划呀，当时它没有正得到特别好的价值的激发，就这块地也是，因为原来亮马河如果很普通的时候，这块地它也相对来说
1: 很普通，
0: 也很普通，
2: 是。
0: 但亮马河的价值得到激发了之后，它相应的两侧呀，包括一些建筑、一些用地，它就一下子价值就不一样了。我们当时改朝阳公园路也是这个情况，因为整个现在朝阳公园也是我们中这个北京特别大的一个绿肺，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公园开放，它这个各个阶段其实不太一样，就我们怎么真正的让这种市政的公园能够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场景里面，让市民走在马路上也觉得你走到公园里。这是我们整个改朝阳公园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们叫公园里。所以把整个朝阳公园的西侧的围墙彻底打开，让朝阳公园的边界的这种绿化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进去，能看到水岸。
1: 李林老师呢，之前做过很多的城市更新，在北京特别有名的，包括像三里屯也是李林老师做的，然后还有这个望京的口袋公园也是复原，也是李林老师做的。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典型的城市更新。我们之前的那些城市更新是在原有的建筑的基础之上，不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啊，
0: 没错，
1: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

0: 熏陶，
1: 对，
0: 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
1: 嗯，
0: 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历史的氛围里面
1: 是
0: 去上学。
1: 对
0: 啊，这个这样的话他其实感受到的气息就很不一样。
1: 已经这么难得的可以在这个文物里面去上学，那我们就更要
0: 加倍珍惜哈。
1: 对，一个是加倍珍惜，再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里面的那些文物。
0: 没错没错，
1: 真正让那些文物体现出他们的价值。
0: 对，真正变成一个美育的空间。
1: 嗯，
0: 我今年还有一个研究生，这选题是选的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普遍的一个要素，就是社区底商的立面。
1: 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0: 对，
1: 谁家的楼下或者是办公地点都有这种底商，但是这个底商跟底商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说的，尤其以前地产开发啊等等，我们都外面会围一圈底商，或者其实底商成了我们构筑城市街道界面的很重要的要素。您从咱们从这个马路上开车过去或走路过去，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了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说其实文化的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这个底下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好字，
1: 是
0: 字写得越大越好，是吧？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字写得招晃越大，然后我的晚上灯越亮，大家都会就是好像广告效应更好。
1: 对，
0: 但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我们也会越来，就跟我们第一个学生研究非标商业一样的，其实你商业的好坏它并不在于你的门脸的这个冲，这个当然这个冲击力是要有哈，但不在于你色彩多跳跃或者是什么，反而是你能不能设计出现在年轻人和这个市民喜爱的那样的一种业态，一种跟城市的关系，你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0: 对，这是他，这是他就是一个因为他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他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

0: 我楼上的设计学院，
1: 带我们在这个神秘的七号楼逛一逛。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与设计学院，让我们继续在李林老师的带领之下转一转吧。我们从四楼的电梯下来之后，李老师，这是咱们学生自习室吗？
1: 啊，这是那个我们已经到了设计学院了。
0: 哦，是
1: 设计学院是四层、五层和六层三层。
0: 嗯，
1: 我们整体设计学院装修后的风格呢，就等于感觉是在一个我们特别好的书香文化里面上学。然后我们有自习的空间，我们有图书的空间。

0: 特别大的任务，就是宛平城门口那几个巨大的雕塑要找地方做，
1: 嗯，
0: 翻模等等。但是整个这个，整个那我们在二厂这个中转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隋建国老师当时建筑系雕塑系主任，就带着老师们到周边去找地方，找到那个能够翻大模型的那个场地，就找到了七九八。
1: 那个时候的七九八。
0: 那还是它还在生产，其实
1: 哦，就
0: 还，但是它是个厂房，就你看还是包。

0: 做的那么精致，我们还保留着它原始的这个风貌。但是我当时一进来觉得，哇，这个空间确实也挺酷的。
1: 就是我非常能体会到您当时的震撼，因为我现在就很震撼。来到了这个七层之后，哎，这应该是顶层了吧？
0: 对，我们有顶层。
1: 这采光特别好。
0: 是，我们在七八九层有。

0: 的集体的一些学院的大的活动也会放在这儿。
1: 嗯，并且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日常的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会把咱们学院的

0: 和优势。
1: 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进门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在河西走廊触摸文明脉动。
0: 对，这是三年级景观方向。我们丁老师带着学生们去年是去的这个新疆。今年呢他走了这个敦煌啊，这个张掖，这些这个天水，整个这一线
1: 古丝绸。

0: 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希望他们确实很多元，未来您看这个挺像个小杂志的。
1: 是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您。
0: 您说。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央美的这些高材生们平时怎么上课的也都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说到他们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会有那种类似于田野调查或者去采风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种是他们每个人各自为战的呢，还是说会有老师的带领？
0: 老师带领，我们一年级有5位老师带着他们下乡。
1: 那大概一个老师带多少个学生？
0: 1:20左右。

0: 点评，因为他还是一年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画画的这个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包括一些技法上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提升啊，所以一年级主要是一个色彩训练呀，绘画基础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到二年级，因为您看他们要去

0: 最钟头，他们好像是分了几个组，那天介绍了分了七个组还是六
1: 个
0: 组，
1: 这
0: 个
1: 就是一个画着像黄色风车似的这么一个展是吧？
0: 啊，对，他们呢去下乡了，考察了之后是希望能给当地的村子留下点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老师会带着他们在地搭建，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村口的一条路，但呢他们用当地的竹子，其实孩子们以前

跟振兴做点哪怕相对来说现在看还比较微小的这个工作，但是让他们有这么一个意识，其实乡村需要有一些做一些在地的设计。

0: 大的收获。
1: 对的，也是互动的，其实哈，嗯。代表你看，学生还要从这个竹子，还要把它劈成这么一条条的小竹篾子，然后这个挺，就是前面都是在练基本功，说第一天去啥也不会，然后到后来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您看把这个竹子切片啊等等，这都已经是。

0: 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点，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健康，甚至生命。
2: 它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北京时间23:00。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
6: 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国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现在我们生活在北京的市民啊，包括游客都能听到一个词叫花园城市啊。北京正在全力推进花园城市的建设，从中心城区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全域都在留白增绿，就是我们要把建设的地啊留出来，给绿色更多的空间，同时呢还彩化美化啊，让我们春夏秋冬都有各种彩叶和彩花，让首都呢四季有景，推窗见绿，整个城市呢变成一座大花园。
2: 没错，在这幅生态画卷里，遍布全市的林场既是城市绿肺，也是生态富民的绿色聚宝盆。尤其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不少集体林场还在积极探索林下经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所以不止北京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盘活我们的林地

0: 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选购平价芍药鲜切花，把林间芬芳带回家。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云游芍药花海，解锁赏花、买花、寻农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1: 其实我的朋友圈里啊，这个爱赏花的朋友是真多。这几天呢，余家坞的芍药花海应该说真的是我就看到过不少次啊，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还被刷屏了，有那种那个粉盘藏珠哈、啊，包括什么叫晴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红楼梦》里的名字啊，这都有这样的表达。据说有好几十个品种啊，哎，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厂长当时怎么想到在林子里种芍药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品种？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吧？
2: 为什么要选择芍药花这个产品？不光是好看，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附加值，核心呢也是想盘活咱们的林下资源。咱们林场呢有20000亩的林地，以前呢都是以种这个林木为主，效益包括方向比较单一。现在呢，我们也借着这些资源呢，发挥一下它最大价值。从21年呢，市区两级的园林局推动这个林下经济相关工作以后呢，我们积极上各地呢学习调研，看看大家这些林下经济是怎么做的，种上。结合呢，咱们余家坞乡呢，又是作为咱们通州区的种业

0: 那北京科技小院也挂牌了。这科技小院呢，它不是说专家在这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研究生的招生点，是不是？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专门的这个招生，我们的学生他就在这儿。是怎么跟林场合作的？是定期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老师，我们来聊聊。
1: 就我们其实是一个不定期的指导，包括专家，包括也有我们的研究生。
0: 嗯，
1: 我研究生到林场呢，林场就是我们研究生做论文的一个实验田。
0: 嗯、对，
1: 总书记说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就是写在我们京郊的每一片土地。我们说是不定期指导呢，是根据一个是咱们林场的需求，特别在也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它的花期，我们需要去特别的去关注的，我们可能会连着去，有时候也会住下。但是如果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林场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不但有科技小院，还有专家工作站，会这个团队还是比较大的，你包括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不只是我们这个芍药团队，我们还有质保团队，有土壤团队，有微生物团队，都共同为这个林场的发展来保驾护航。然后遇到一些，比如说我对芍药就比较了解，但是也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比如说如果有个病虫害我解决不了的，我就会求助别人，我们来共同来商讨决定。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科研出了比较好的成果，可以在林场进行推广应用的，我们会举行一些培训。一个是对咱们林场的工作人员，另外也是也会扩大范围，就是通过技术培训的方式来提高林场的这种科技能力。
2: 余家坞的科技小院挺多的啊，以前有这个果村盛产芹菜，然后富各庄是这个菌类。咱们的林场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3: 我们林场林药、林花、林草为主。
2: 25年，
3: 对对，25年年底
2: 正式变成科技小院。
3: 对对对，
0: 那现在你看芍药经济啊，其实是真的挺发达的，但芍药它花期还是挺短的啊。我也看了一下咱们的材料，是林场2022年种下了第一批芍药，然后看了一下第一次采货啊。是2025年的10月，从芍药种下到收获，想问问袁老师，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3-4年，而且是十月，就我印象中不应该是我们春天来收获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芍药这种特殊的我们的林下作物。
1: 用一句话来说，优品须待时日长，岁月酿芬芳。就是不管是我们用它的根做药用，还是切花用来观赏，它都需要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芍药它具有庞大的肉质根，它的这个肉质根我们植物学上称为块根。这块根怎么产生的呢？它是由芍药的不定根和须根来积累营养之后来膨大产生的。然后这个块根它一方面是支撑植物体，另外一个方面它有储存营养的功能。随着植物长大，它地上部通过光合作用，通过它的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就有各种营养物质和它的一些次生代谢物。次生代谢物呢，是这种生物活性成分的来源，它会积累在根中。
2: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芍药药用，它其实是药用的是根部
1: 、
2: 这个花只是用来观赏
3: 对
1: 哈。你看刚开始植物产生的那个根它是很细的
2: 啊，
1: 这个必然需要时间才能够长成，就是这么能为我们所需要的这么一种肉质根，就是我们所用的药材药上的赤芍和白芍。所以它必须需要至少3年，一般我们用4年才收。
2: 我跟你说，说到赤芍白芍可有意思了，咱们评论区有一个这个红色的芍药，然后之前问过袁老师，袁老师说这是白芍
0: 啊。
2: 对，
0: 这不应该叫粉芍吗？它是粉色的
2: 是白芍对吧？
0: 它是白色的白的。
1: 从药材上来说，更确切的说叫薄白芍，它是薄白芍这个品种，但是它开的花反正是更粉更红。
2: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林下种植的芍药技术核心技术是什么？咱们比如说林下种植芍药和陆地种植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土壤肥力怎么维持呢？袁老师，
1: 其实要说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这个技术的核心就是生态适配科学调控。就是要协同，不是一个林药协同，一个是林花协同。让林和花和这种药材它都能够长得好。
0: 对，它应该不一样，因为树林子它需要的那个土壤的特点有的时候和花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就知道，比方说过去咱们种那个绣球，
2: 那
0: 它可能这个土壤碱性啊，这个和酸性，它的花就变成蓝的粉的，它都不一样。那如果芍药要长，是不大一样的营养物质啊。
1: 首先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生态系统有4个

0: 最主要的组成成分，一个就是叫水土气生。
1: 嗯，生是什么？
0: 生比如说生物
1: 哦，
0: 嗯，就具体在我们这儿，它可以包括林木，可以包括花卉、药材，还包括土壤中看不见的微生物，还有动物。
2: 嗯，
0: 这都成为生的成分。
1: 嗯，
0: 但是水土其实林和这个药材，就和我们的种植，它是属于它占据的是林，是就林地这块的不同的生态位。
1: 哦、好专业
0: 就是它利用的是不同的、不同深度的水土资源。
2: 我明白，比方说我们、您看不同的植物它那个根它不一样是吧，有的得深一点，有的得浅一点，所以我们是不是种的时候就是不同土层的，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上面有一个点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瑜伽物林场的这个实践中我们发现的、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林地，合适的林地就包括比较重要的三点吧，可以说、一个是荫蔽度不能太高。
1: 什么度？
0: 荫蔽度，就是它那个折荫的程度
1: 啊。
0: 如果也
2: 那个葱那个郁郁葱葱那个郁是吗？闭合的那个闭，
3: 树木之间的
0: 折
3: 闭
2: 间隙，
0: 折闭的闭，它的荫蔽度，我们在林业上表示它的折荫程度，一般要低于70%
1: 啊，要保持足够的光照。
0: 对于药用来说70%，但是对于切花芍药来说，要低于50%，因为那个折荫会影响花的生长和开放。
1: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对树种的选择要注意，我们要选择深根性的树种。
1: 哦，
0: 你比如像柳树，它的根比较浅，然后须根很多在地表上，比较浅层土壤中分布，这样就会给我们的种植呢，给我们的芍药，它会形成一个这个纠缠，它的根会就是生态位的重叠，相当程度上的
1: 会抢养分，
0: 会抢养分、养分水分，而且会影响芍药的生长。这一直到将来我们去采收的时候，那个根缠绕着，就是去年采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状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壤的选择，就是跟林地的关系不是很大，就是芍药适合长在沙壤土。如果是我们土壤偏黏的话，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改良。
2: 那咱们通州区咱们这个瑜伽坞的土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啊？因为它是不是有长期的这个合成的冲刷，它有什么特点吗？
0: 还是略微有点
2: 偏黏了，
0: 基本上属于壤土，稍微有点黏。它这个种植是没问题的。你看我们瑜伽坞芍药长这么好，我们采用了一个技术手段，就是高
1: 就是把它不是直接平地扎，
0: 把它抬起一个梗来，我们在梗上种，这样就有利于它的根系扎下去。它之所以我们首选沙壤土，就是因为芍药咱们用的是它的根嘛，根很庞大很发达，我们让它的根能够很轻松的往土层深处扎下去，然后我们起来拢之后，然后它那个更疏松啊、透气啊，它有各种有利的条件，利于它的根系发展，
1: 导致光照不足、开花不饱满、病虫害严不严重？
2: 就刚才说那个荫蔽度嘛。
0: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这是没问题的。因为芍药它本身，其实这个呢，就刚才我咱们讲到了水土，现在我从气生这两个要素上来进行讲。气。
2: 空气的气，
0: 从植物上，对，空气的气，从植物上就反映出这物候，就是芍药跟这个林木它的物候上是有差别的，它利用这个时候的阳光快速的进行生长，然后一直到开花，然后到夏季的时候，芍药是不耐夏季的这种高温和烈日的，然后这个时候树木又给它遮阴，所以对它就因为它有这一种给它提供的有利条件，它的病虫害反而是少的。如果是在陆地到夏季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农药去防治，在我们林下略微结合一些生物防治或物理防治手段，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它能够正常生长。
2: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哈，说去山东看了芍药，还有一朋友说去洛阳也看过芍药，这是不是这个北方地区种芍药其实还是像您说的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0: 北方生长
2: 啊、
0: 这是它适生区。
2: 好，
1: 因为它不那么耐热。是吗？
0: 对，它偏喜欢冷凉一些。像还有一个是它喜欢偏冷凉一点的气候，另外一个是那个它需要一个低温春化。如果在你像在两广在华南啊，它

0: 因为低温，冬季的低温不够，它的春季是不能正常开花的。
1: 哦，明白了，就是它得要有一个非常冷的这么一个淬炼的过程，它春天它花才能开得好啊。
0: 是这样。
1: 这您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零下经济，1528说了一个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零下经济，说在吉林旅游的时候就知道零下经济，人参的种植它就是种在林场里的，几年的成长期再对土壤施肥并护啊。那的确，我去我们的余家坞林场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玉璧度带来的美。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在河南啊，在山东啊，都看过我们的芍药啊，牡丹，它可能是在一片广阔的花海里，但林场里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能感到那个阳光透过那个树荫，它会下来那种叫丁达尔光，然后你拍照的时候呢，那个光正好打在我们的花海上，它出片的那个感觉会比您去河南去洛阳看到的那个芍药花海它更美，
2: 因为有树叶做
1: 一些装饰。对，然后树叶就是背景啊，这树干吧，它是树的那个线条，所以特别适合爱拍照的姑娘们去打卡。
2: 对，而且这个芍药也时间有限啊，就是想要打卡就要趁它差不多5月份赶紧去。这个芍药哈，因为我之前去的是鹿城那个芍药，它那个主要是药用芍药，咱们这边主要是观赏芍药，对吧？
3: 对。
2: 那咱们这个也有药用，所以说这是一个双线并行，还有30多个品种，我们很想知道这些品种啊，哪些适合做先切的花，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好？
1: 怎么样会更美？现在比方市场上大家都喜欢什么颜色？白芍，喜欢那个粉红色的白芍。
2: 白芍，
1: 记得了。
0: 这就涉及到品种选择。其实品种选择，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不只是把它种得好，还要考虑市场因素。你从植物本身来说，从这个品种本身来，我们要选择肯定是要看，首先看颜值。
1: 对，
0: 从花色上，从花型上，从看花的大小，包括它有没有香味，首先这个品种要好，然后其次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适应性，因为有一些品种，因为现在这个说起来话有点长哈，就说的品种群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国外引进的一些品种，它含有那个，它在咱们这边有些适应的好，有些它就适应不好，因为咱们这边像北京土壤大部分是偏碱的，有些品种它在这种偏碱性的土壤上，它会出现黄叶呀，或者叶片斑点呀，它会出现这种生长不良的状况。
1: 那我有时候买那个鲜切花层的那个瓣儿特黄。那棕了吧唧的，
0: 对，就是它，对，这就是一个它对环境的不太适应。
2: 买到外国血统的芍药，
1: 我觉得也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要结合我们的这种技术水平来看，如果我们呢很有很强大的技术力量，那我们就用这些品种也是可以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技术力偏薄一点，或者说我们这上头没有。就是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有限，我们就选适应性强的。
1: 所以
0: 还有一个要看市场，
1: 对，
0: 那市场就是根据我们的定位，我们这个市场定位，我们是要选择涉及到一个早花、中花、晚花，涉及到我们这几个不同花期的这种品种，我们该怎么选、怎么搭配的问题，这都是很具体的内容了。
1: 哎，袁老师，我们老说芍药，在我想的芍药一般4月份哈，这个家里插一阵子，市场上就没有了。现在是不是花期也长一点了？
0: 从市场上买到现在，基本上从4月初一直到6月，这个在国产芍药都有。然后那个冬季呢，可以有南半球过来的芍药品种。那一般从7到9月，这是一个芍药的空窗期。
1: 所以现在我觉得比以前也买的这个芍药时间能长，晚花咱们在培育上也更有心得了。编辑王静文之前也跟我说林场啊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去的比较多，说那个他有一个废弃物的粉碎机，就底下的那个落叶枯枝它都变成肥料了。哎，这套循环系统现在也在启用当中，是不是各位？
3: 对，目前这套循环系统我们从今年开始嘛，大量使用了，把我们林下已知一些的枯枝啊、树叶呀、然后粉碎起来之后进行堆肥处理、发酵处理，然后可以用在我们现在林下种植的药材、花里边，
1: 就循环，同时它又是有机的。
3: 对，做了一个循环利用。
1: 所以这个它其实比一般的肥料会更好，是不是？
3: 对，因为它有一个绿色嘛。
1: 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聊更多的芍药知识，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不要走开。

0: 服务员，点菜。
1: 哎，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点点什么呢？
0: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十八号至十月十八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

0: 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今天呢，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北京在建设花园城市当中的我们的渔家务林场的我们的新的经验啊。现在呢，我们在渔家务的集体林场里呢，有20000亩的林间地，有35亩的林下芍药正在我们的盛花期，粉盆浪漫的花海，现在很多朋友都去打卡，也成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里呢还能购买鲜切花来寻我们的生态农味。
2: 那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的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再来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周木聪，欢迎周厂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北京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芍药课题组组长袁小环，欢迎袁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初夏清风拂面，繁花次第盛开。眼下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渔家务林场的35亩林下芍药正值盛放佳期，10余种芍药花色各异，花型别致，粉白红紫交织错落，在林间铺展成唯美生态画卷。从2022年育苗栽种到科学精细化管护，依托生态绿色种植，造就了这片浪漫花海。无需预约，市民可随心游林赏花，还能现场买花寻农味的一站式初夏休闲新体验。
2: 那么我们说林下经济啊，有几大板块，有林药、林花、林下养殖。
1: 养殖，对。
2: 我们这个各自的板块给林子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是直接的经济收入，还是改良土壤、提升生态带来的就业呀？做科普，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吧。
1: 包括现在到底这个林药有什么？除了那个芍药的根，林花就是芍药，林下养殖又养了什么呢？
2: 对，
1: 来，二位。
4: 首先呢，每一个板块呢，它有它的经济效益跟它的生态跟社会的效益。先说说林药板块吧，这是我们的核心收益板块。去年呢，我们25年第一次的赤芍产值是9万元，也是咱们林场成立以来第一次，咱们种这个芍药形成了一个产值收入。今年呢，黄精跟那个苍竹呢，也是马上就能进入到采收节了。
1: 这些都是中药，对
4: 对，这些收益呢会更高。同时呢，药材的种植呢，它能改善土壤的这个质量，同时呢，增加它的肥力，它们的根茎呢，能属于那个疏松土壤的那一个作用，同时呢，减少水土流失，提升了咱们林地的这些植被的一些生长力。从林花角度是直接收益呢，来自是咱们的鲜切花的销售呢。这2年呢，芍药花的花期，能吸引大量的咱们市民来前来打卡。从生态上呢，就是花卉能吸引蜜蜂啊、蝴蝶那些昆虫类的一些丰富多样那个生物的多样性。再一个就是环境，美化环境啊。同时呢，花海呢也是很好的一个科普载体，能让咱们市民啊、孩子呀、了解这些花卉的种植的技术啊，包括育种的一些知识。同时呢，我们今年也打算把我们的这个花海的这片地呢，把咱们那个内容啊给它丰富化，包括咱们的科普内容呢也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内容。下一个板块呢，就是咱们的林下的那个所谓的萌宠吧。
2: 这是我最感兴趣。
4: 对，
2: 养什么了呀？
4: 对，什么就是咱们一些家禽类的，也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的空间内，咱们。

0: 鸡鸭鹅啊什么的，
1: 哎，加鹅，
0: 我们直接收益来源呢，嗯，就是咱们的下了鸡蛋
1: 啊，捡鸡蛋，
0: 捡鸡蛋呀，
1: 啊，
0: 鹅蛋呀，鸭蛋啊之类的，
1: 嗯，
0: 完了定期呢我们上通州区的各大的咱们的那个直供点，我们去进行销售，也是做了一些活动，同时呢也能接待一些咱们那个临夏研学的一些那个内容。我们的土鸡蛋的鸭蛋呢，这两年很受市场欢迎，基本供不应求。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确实是散养的临夏，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辅料的一些内容，所以说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更让市场欢迎。所以说在社会价值上呢，这个工人呢，包括咱们的这个本地就业呢，同时也都从种植上面啊，养殖上面啊，都能提供一些就业，这也在对于我们本乡域地区呢，解决一些就业岗位。从这几方面呢，就是起到了它的一个经济啊、生态啊、社会它的一个价值。后期呢我们会完善我们不同就是临夏的一些科普也好啊，种植啊什么的也好的内容，希望咱们那个广大市民游客就是免费的啊，前来咱们参观啊。
1: 嗯，好，这好多朋友都特别想去看一看了，说这个现在这临夏最好看的就是芍药。厂长，六月前吧，
2: 六月前去都有。
1: 嗯，所以现在是挺好的日子，这别等到端午节了，端午节6月19号开始，那有点热了，
2: 对，
1: 没了，是不是？
2: 没了，对对。
1: 好，这现在看一看，这您看还有5688说了，他说其实临夏有这种经济的林场的工人也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大家就更有积极性。哎，想问问我们现在林场啊，它固定的工人有多少？包括那个是不是本地的劳动力居多？
2: 目前我们余家五级林场的工人大概是400多人，基本上都是咱们余家五乡本乡域的人。本地的劳动力大概占在90%以上。
1: 啊，哦，都是本地的。
2: 对，都是本地的。
1: 那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得学像刚才说到的那个中药的这个种植方法，芍药的种植方法，他们会吗？
2: 对，因为我们从开始建厂到现在嘛，无论是说市里边还有区里边，包括咱们乡里边，都会定期有培训，包括种植的呀，还有一些技术的培训都会有。
1: 小韩老师是不是也得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村民们讲讲？
2: 对对对，啊，对，没错，定期他们都会来。
3: 我们主要是对他们那个技术员，对技术员的交流更多一些，因为我们随时去，随时找技术员。
4: 他学会了就可以教给我们的，
3: 咱们该怎么做？
4: 厂长在介绍说我们的这个鸡、鹅、鸭蛋供不应求的时候，我当时脑海里就在想，肯定是这些他们吃的就是本地的比较好的那个种的啊，
0: 对对对，
4: 所以他下的蛋就会品质更好。
2: 对对对，
4: 所以我在想，那这个咱们的这个芍药啊，又有哪些优势？它又进入哪些市场呢？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呢？
2: 目前我们这芍药主要都是咱进到咱们北京的一些花卉市场，还有一些花店。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销售，所以它可能销售到全国的各个地方了。那么主要我们林场这个芍药的优势啊，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品质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在林下种植，比较绿色，而且我们全程没有打过农药，所以呢不存在有农药残留。无论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芍药的鲜切花，还是我们前期销售的这个药用的芍药的根茎，品质都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品种我们也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大概有那么10多个品种吧。有除了观赏的之外呢，我们还有药用的，因为目前我们也是有，所以可以满足咱们现在目前市场上不同的一个需求。三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咱们处的位置在北京，在通州区，所以呢交通比较便利。对于鲜切花来说呢，可以比较快速的进入市场，比如说上午我采摘了，那么下午可能就能到达市民的家里了。那现在目前我觉得我们这块儿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一个品牌建设，因为我们现在的芍药呢刚刚出入市场，相当于是从去年才开始卖的，今年是第二年，整体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的，然后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后期呢，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加强一下。
1: 还真是，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还在说这个芍药，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芍药，觉得芍药在家里是很美的。哎，余家坞的芍药现在主要进了哪些市场？是我们本地供应多吗？它的优势。

0: 是在哪儿啊？
1: 现在目前就是主要是进入咱们北京的一些花卉市场，还有附近的一些花店
2: 那比如说咱们这芍药啊，这个采收之后，它采收之后，它这个土壤消耗应该是一定的消耗。那采收之后，芍药了吧？在咱们专业术语里，我学到一个叫轮作，
0: 就是它这轮着种东西。对，我也听说过。
3: 这个从农业上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一茬芍药药材那个采挖之后再接着种，这叫连作或者叫重茬。其实这个还有跟相对应的叫轮作。
2: 轮作就是换别的。
3: 对，我们再种别的，种别的之后种一两年或者几年，我们再回来种芍药。但是从经济性上来说，肯定是轮作效果更好。就利用植物它自己的这种让植物来做工。但是要是连作，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的。我们跟余家坞，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合作，就是进行研发芍药连作，就称为叫连作障碍哈。这连作障碍的克服技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实验结果，并且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行的。包括现在我们也在余家坞在继续进行更深一步的试验啊。要说起来要从各个方面，首先对土壤的整理深翻，然后比如加有机肥，然后呢就包括到这个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的各种肥料上、微生物菌剂上，我们这些农业这些措施上，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实践证明，我们经过就是我们最长的是第一茬芍药长了6年，然后我们接着种。
2: 这是连作。那如果不接着种，我们轮作的话，建议种什么呢？
3: 可以选择种豆科植物。
2: 大豆、豌豆，
3: 不管是轮作什么作物都是有效的。但是豆科呢，因为这个我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我们这个芍药生长几年之后，它的土壤中的这种就是碱解氮，就是可植物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氮，它是缺乏的。然后如果种豆科植物，能利用它的固氮能力，
2: 就把它补回来了。
3: 然后另外一个呢，一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平常为什么会有连作障碍的一个原因，就是植物的生长它造成营养元素的一个不平衡吸收。某些元素可能是多的，然后某些元素可能就缺乏了。这样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在第一茬的种植中就能够让它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
2: 那怎么能做
3: 到？通过我们有机肥的使用和适量的化肥的，当然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要
2: 研究的课题。
3: 对，要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把连作从头到尾，我们就不存在所谓的连作障碍。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0: 是您的科研这个项目哈，希望在那林场里，我觉得您这个项目要是成功了，第一个林场经济效益会更好，第二呢，我觉得能够推广给更多的我们现在先千花的种植基地啊，
3: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因为芍药种植面积在全国已经很大了。
0: 是，因为现在芍药在家里它真的是开得好看，因为它那个花型特别的大，同时呢又显得很富贵。它比起牡丹来呢，它又没有那么麻烦，因为它没有那牡丹那花蕊啊，它有的时候掉的那个粉满桌都是。因为我是特别爱种的。
2: 你说到大，我想问
0: 这就是芍药啊。
2: 这么大呢？
0: 对对对，
2: 好漂亮。
0: 它如果开花，所以我说开好了它是特别大朵的，就跟那个
3: 直径可以达到30公分，
0: 对比拳头大多了，就跟小孩脑袋似的。有的时候我得在外面把那个花瓣扒下来一点，让它再开，好开呀。
3: 这个呢，主要的还在于我们生产环节中的采收时机的选择。采收的时候，如果它就是我们说采的，就是切花切的生还是熟，它的一个开放度的问题。
0: 但一般市场上它切的生一点，它觉得能够保存的长一点吧，有没有跟这个切水果似的这种？
3: 是这样，就是之所以会采生，就是怕在后期的储运过程中开放
0: 了。
3: 所以这个度的把握就需要经验。
0: 这不是我的错是吧？我每次没养好，我就想是我没醒对花吗？这用不着是不是？按说它插进去它就应该能开吧。
3: 但是为了它开得好，还是醒花还是有必要的。醒花就相当于给它一个复水的过程。就让它吸饱了水。然后才能够开得更好。
0: 怎么个醒花法是最合适的？您给我们个最简单的咱家可以操作的方式。
3: 通常就是我们把找来一个桶或者之类的容器，

0: 然后根据咱们花枝的长度，让它大部分的花枝包括叶片都沉在都没在水里，
1: 嗯，
0: 然后就能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个花它就像活过来了一样，它给更就是那种饱满感，那种莹润感它就出来了。
1: 所以插瓶之前就应该干这个事儿。有人说那我插瓶不也就是插在那个水里，它不一样是吧？
0: 对，第一步应该是先给它切一下，先把它放到水里，然后呢在水中给它斜切，然后醒花，醒花之后跟就把它就可以平插了。
1: 这平插的时候，要知你有这样经验，我是尽量把那叶子都剪掉，就怕影响了那个花的开放。
0: 对，
1: 这做的对吗？
0: 是的，是的，或者仅根据咱们的欣赏的习惯啊，
1: 对对，留一点，
0: 微微留一两片。
1: 基本上我是把它都剪秃了。
0: 对，可以，可以的。
2: 那咱怎么换水？怎么摆才能多开几天？
0: 要说怎么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点是温度控制。我们找阴凉的地方。
2: 对，它喜阴喜凉，
0: 在阴凉的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能量消耗会小一点，所以它的开放的时间能稍微长一点。再说的那个水怎么样来换，如果最好是每天都换。
1: 对，
0: 每次换水的时候给它剪一下更好。
1: 得剪，要不然那底下那根儿它就泡软了。
0: 然后有一些特别开放特别大的花吧，你比如它那个层层叠叠的，比如说像餐盘，或者说有一个叫
1: 芍药的名字吗？
0: 对，芍药品种名，还有那个叫南溪，它完全开放，它就需要消耗的能量很大。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给它适当的加一些营养液。
1: 对，现在我们有时候买新鲜花，它就会带着那个营养液。
0: 对
1: 吧？
0: 那个营养液里面，应该叫营养保鲜液，里面既有营养成分，它又有杀菌剂。
1: 因为如果您这老不换水啊，这天儿这花很快就会有味儿，这也招虫子。
2: 但如果这个花瓣已经轻微的蔫巴了，还有机会再挽救一下吗？
0: 你看它蔫巴的原因，如果它是因为缺水，我们就要说醒花，就先补充水分。
1: 对。要是真的是到了这个鲜切花的寿命了，也没辙。这芍药在家里插瓶的话，它一般观赏期有多长啊？
0: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
1: 那算还可以的。
0: 可以。
1: 而且越来越本地化以后，说实话，这个价格也下来了哈。真的，以前它不用非要从外地运过来了。你看，说到了我们刚才那么多的科普知识，其实我就想，这些知识都是可以有小课堂的，对吧？这青少年的研学，或者是成年爱花人的研学，那多好啊！现在咱们的研学活动怎么样，厂长？现在我知道咱们在林场里也有相关的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
3: 对，包括现在研学是一方面，科普啊，这首先作为

0: 药、林药，包括咱们的林下，一定要是通过咱们的科普带动咱们的消费，还是带旅项目的发展，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就这
1: 我也觉得它非常有必要。你像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参加咱们这个相关的研学，我就不知道，你比如说节目前我还不知道黄精是什么，我现查的图片，我就这些知识我完全都不知道，就要小时候就要从娃娃的时候抓起，带着孩子们去研学。哎，孩子从小就激发了他们，一个是学识度，二是兴趣，三是呢也可以就像您说的，哎，发展一下别方面的经济，我们带一些花呀回去养啊什么的嘛，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啊，其实现在北京的各区的林下经济都各有各的打法。您比如说咱们这个火还是林花啊，这个
0: 各区各乡镇这个林五乡种业之乡这个特色来结合，打造我们一条的林药啊、林旅啊加种业的一套融合性的一个发展路径，这是必须要结合我们属地的一个特点的。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是发力这个从林药方面加深加工啊，因为马上苍竹啊、黄精啊，这些达到采收的时节了，我们要肯定做，包括市场上如何去开发，怎么去打品牌，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呢，包括把我们的研学呀，把我们的那个文旅啊，包括我们的农业怎么相结合起来，打造了一套整体的这一套完整的旅游观光的这么一套线路，这也是我们后期也是马上就要抓手就要发展的一条路线。临夏科普基地，让市民了解咱们的这个农林的一个乐趣，还有咱们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2: 这好多朋友都在说芍药真的是好美啊。哎，也来问问那个专家吧，大家觉得对芍药是比较美的，这两年您也说这个芍药是比较好种的，但也有朋友说这芍药和牡丹是不是一个种法，这是不是一套这个模式啊？
3: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从这个植物分类上来说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然后分不同的组，就是芍药组和
1: 牡丹组。
3: 所
1: 以是近亲。
3: 很近，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唐朝之前，甚至那个牡丹比芍药被走进人们的生活要晚，那时候它被称为木芍药。
1: 木为什么？

0: 一年的时间了，但是牡丹一直到隋唐，
1: 嗯，
0: 我们才认识它，才从深山走进这个人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不是对一个新出现的事物这么漂亮，但是就觉得它跟芍药近，所以就以木芍药来称呼。
1: 好，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宜家坞林场里去逛一逛啊！刚才也说了，最好的时节就是现在，不冷不热，是不是？然后我们更多的后续也会在芍药基地里研究我们更多的。刚才您说的就是连作的我们这种栽种法，还有什么样最新的科技正在我们傅中心的这个林场里正在策划当中呢？
0: 不说新嘛，但是至少我们和余家武林场，我们切切实实的在进行各种合作。
1: 嗯，
0: 一不但从栽培技术上，我们还从培育新品种上，就符合咱们种业之乡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在共同来选育新品种。
1: 嗯，
0: 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苗头了。这个将来会有我们共同培育的新品种出现在市场上。
1: 嗯，所以您看，其实我们的高校哈，我们的专家也特别喜欢现在跟我们的傅中心的这些林场来合作，因为它有更广阔的这个天地，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和我们的大地和我们的农民都直接沟通，这是在校园里其实象牙塔里学不到的。也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去宜家坞的集体林场看一看，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树林里也正是阳光最明媚最漂亮的时候，让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林下经济带来的魅力，也感受我们傅中心逐日成长的蓬勃的朝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2: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

0: 它还可以降低宝宝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像哮喘、湿疹的发病率，还可以预防成年以后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一个发生。
1: 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母子感情。
0: 听了这么多啊，这母乳喂养对孩子真是特别好。那母乳喂养对妈妈身体恢复有没有好处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好处有很多，那对妈妈的好处也是很多的。首先呢，母乳喂养在喂养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子宫在收缩，

0: 要晚一些，所以它可能就会造成就是下奶会稍微的要慢一些。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越早让他和孩子接触，可能泌乳的时间会越短一些，对吧？
0: 嗯，对的。
1: 嗯，那正确的喂奶姿势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很多妈妈也是第一次当

0: 他的妈妈的乳量呢跟孩子呢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供需平衡了，就是妈妈的产奶量应该是能够满足孩子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时候呢小便呢应该五天左右就是一个24小时有5次的小便左右。然后还有就是 要看宝宝的一个体重的一个恢复的情况。我们说宝宝在身后呢都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体重下降，
1: 先减重。
0: 对对对，先减重。那他恢复的时候呢应该

0: 我们从临床的角度，刚才我也提到了，就说这个泌乳反射的一个启动，它是需要周期的是吧？
1: 对，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就是不像说咱们想说我一在我这个进行母乳的时候我就有充足的乳汁可以给到这个孩子，还有就是可能一些之前咱们的一些习惯或者说一些老的观念，认为我多喝汤了啊，我吃了下奶药，
0: 对，
1: 或者说我孕期的时候

0: 是可以母乳喂养的，但是最基本的处理呢，就是让乳汁一定要排空，然后我们再排空了这个乳汁以后，然后我们看看妈妈的这侧乳房的一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进行冷敷，如果她的体温，妈妈的体温这个时候如果是超过了38度5，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就是降温的药物，比如说像布洛芬呀，或者是乙酰氨基酚，这个缓解一些发热和这个疼痛，如果这些都是不能够得到缓解，那么我们就建议妈妈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即使就是就医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医生肯定会开一些药物，是可以在哺乳期的时候，这个妈妈是可以用这种药物的。但是每个药物的它的一个半衰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妈妈呢，就是在这个用药的之前，我们可以先喂宝宝。 然后我们喂完宝宝以后呢，我们去医院，然后这个时候呢，不是已经用药了吗？那我们把第一次母乳，我们先挤出来，等它这个药物全部代谢以后，就是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母乳，或者说真的是完全就说妈妈由于个人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宝宝呢，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不想再继续在妈妈这个乳房上再去吸吮的话，那我们妈妈要保证一个乳汁的一个泌乳，就是我们保证一个吸奶器，对的，吸奶器
2: 人工的进行吸出来。

0: 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我们在孕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不主张做乳房的护理，
1: 嗯，
0: 就是不像说妈妈想的啊，我一定要
1: 提前做准备，
0: 对，我要做了乳房的护理，我才能够乳汁比较充足，不是这样的啊，千万千万不要用这种碱性的，比如说肥皂啊、酒精啊这种成分的东西去刺激妈妈的乳头。

我们真的很欣慰，其实我们就愿意把这些知识都告诉这些妈妈们。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完全的了解，说在这个喂奶的过程中，就说我为什么说我的情绪啊，或者说为什么现在产后抑郁啊，是吧，是由于一些激素水平导致的。对，是因为生完了以后呢，只有泌乳素。

0: 反正既然喂了就喂得充分一点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妈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是需要混合喂养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这种混合喂养是怎么样才更科学呢？能够让孩子不排斥，并且能够保证孩子的营养呢？
1: 其实我们在混合喂养这方面呢，就是大家认为啊，我之前可能给宝宝已经吃过母乳了，他该得到的营养呢也得到了。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就是纯母乳喂养，它的要求是在产后6个月以内，那母乳喂养呢是在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喂到2岁或者是2岁以上的。所以母乳呢，它的营养的成分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含量的多少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说如果真的是宝宝他的妈妈的这个乳汁不能够完全满足孩子生长需要，需要混合喂养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建议一定要先亲喂，要让孩子充分吸吮妈妈乳房以后，把部分的乳汁先已经能够吃到了，然后呢也要再就是刺激到这个泌乳反射

0: 如果妈妈感冒发烧了啊，还是可以继续给宝宝进行母乳喂养，因为咱们知道感冒的时候咱们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其实我们是建议妈妈戴好口罩就可以的，因为宝宝也可以从妈妈的乳汁中获得一些抗体，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1: 那到底什么时候给宝宝断奶最合适呢？我刚刚听您说好像是建议6个月以上，最好是2年，对吗？
0: 也不是说

0: 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都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啊，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0: 哎，
1: 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
0: 不舒服，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合适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8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每100克当中

0: 这个洋菜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1: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哎、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0: 哎，对，还有维生素 A 呀、啊，核苷酸啊，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是300克一盒。
1: 哎，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哎，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4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5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
0: 哎，
1: 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
1: 哎，
0: 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嘛，
0: 啊，
1: 对吧？你四盒
0: 是
1: 800-840，对，五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哦，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然
0: 的，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5: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7: 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3: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它是中国艺术类院校的最高殿堂之一，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这不是到了毕业季了吗？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呢，正在举办一场毕业展，这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呢，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来逛的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10: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9: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10: 对，
9: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10: 对，
9: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吧，我们所在这个大楼。
10: 好的。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
9: 嗯。
10: 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2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9: 嗯，
10: 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2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9: 嗯，
10: 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
9: 嗯，
1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
9: 嗯，
10: 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9: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 会非常的多，
11: 特别多。
9: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七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请到李林老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相信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
10: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补充介绍两个信息哈，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和其他展区的展览，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9: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边的那个。
10: 对，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跟本科生同步。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然后分两期，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9: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啊。
10: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大院领导的一些金尚一先生、潘公凯先生，当时就特别支持发展我们的设计学科。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是在壁画系底下成立了环艺系。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成立了设计系，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设计学科。但这个设计系呢，原来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0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其实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9: 办公也在一起，
10: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9: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10: 对，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9: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画看的就很科幻，这是
10: 对，这是
9: 机场吗？
10: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9: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10: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0: 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1: 是，
0: 然后造型感很强。
1: 嗯，
0: 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1: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

0: 景
1: 啊，这是对对，是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0: 对艺术馆设计。
1: 嗯，啊，这是一个艺术馆。
0: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
1: 哦，
0: 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啊，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啊。哎，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啊，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哎，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
0: 嗯，
1: 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
1: 嗯，
0: 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
1: 嗯，
0: 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
0: 是，
1: 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对对。
1: 啊，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0: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
1: 嗯，
0: 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它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学生它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的方针，包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一些联系。
1: 嗯，
0: 所以希望同学们不是坐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
1: 这里面有您的学生的作品吗？
0: 这个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这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0: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
1: 嗯，
0: 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1: 哦，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0: 是呢，嗯，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
1: 嗯，
0: 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
1: 嗯，
0: 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的大的 shopping mall 啊，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1: 对，
0: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也都比较受游客市民的欢迎。
1: 是，
0: 那这个学生其实研究的就是非标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它的一些特点。
1: 嗯，
0: 这个毕业设计呢，它就也是我们朝阳文旅去年吧委托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一些这个项目的策划。就这个亮马河这几年也是持续的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1: 对，
0: 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市民休闲也好，整个北京的国际风情水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
1: 嗯，
0: 那

0: 家能够比较休闲的坐在草坪上。你看我们这有个草坪，其实这个图上就这块，这是零下的空间，就是这里有特别漂亮的几棵大白杨，树很高。
1: 对，大家能看着最中间有一个平面图，
0: 对，
1: 在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对，
0: 是，
1: 实际上这个它是在亮马河的北岸，
0: 对，这是亮马河。
1: 对，亮马河南岸我去的比较多，那边的商业好像已经挺发展的挺不错的，
0: 特别好。
1: 但是确实北岸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0: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1: 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0: 对，
1: 把它开发成
0: 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它不是说有大基础深基础的那种建筑构筑，它其实都是一些。

通，但因为就是当然就位置都很好，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规划呀，当时它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价值的激发，就这块地也是，因为原来亮马河如果很。

0: 就是让怎么说内涵高质量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地方的获得感，
1: 嗯，
0: 要增加。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

去或者走路过去，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了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们说其实文化的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

0: 下半时段，李老师继续带我们在这个神秘的七号楼逛一逛。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

0: 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就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没想到，而且这个空间是图书馆自习室是吧，就是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1: 对，学生在这儿可以有更好的这种氛围感，
0: 太好了，这氛围感，
1: 对，然后两侧大家都可以坐下来，然后我们五层还有个咖啡厅，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因为一个楼里头一个咖啡厅就够了嘛，所以我们学院也会到这儿。

0: 所以你看这个挑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自习室里面，这又是图书馆又是自习室，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就看到这些学生呢，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就是既有学术的那种严谨，然后又有艺术生的那种浪漫啊。对，就以后别让他们听着，打扰他们学习了再。
1: 太美了，您还说到浪漫两个字，哎呀真好。设计学院，因为刚才说到设计学院跟我们建筑学院其实是同根生的这个兄弟俩，
0: 嗯
1: 啊，然后包括现在设计学院有很多我们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在这儿当老师，
0: 嗯，
1: 我们两个学院的互动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服务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的一些设计也是建筑学院设计学院我们联动的。

0: 系的。
1: 对，我们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我们的建筑学院跟清华的建筑学院，其实我们的课程体系现在，因为我们通过了叫建筑学的评估，所以课程体系大的体系都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特色和特点，所以您看清华建筑学院、清华美术学院，我们是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搞晕。
0: 行，这么您跟我们讲完之后，我们算是梳理明白了啊。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平时学生是会在这上课吗？
1: 对，我们会有，你看我们现在整个两侧打通了之后呢，两侧是我们老师跟学生交流互动上课的地方，同时还可以做展览展示，然后我们期末评图的时候，学生们的作品也会贴在这儿做一些评图啊，这个展览的展示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七八九层的一个共享的大客厅。
0: 是
1: 我们的新生见面会、毕业欢送会，然后还有我们的元旦晚会，这些大的集体的一些学院的大的活动也会放在这儿。
0: 并且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日常的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会把咱们学院的很多的理念啊，包括一些作品进行常年的展出。
1: 对，对，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展出的哈，因为大家如果到央美来看展，如果正好在14号到20号期间哈，这个美。

0: 部分还是艺考生，就是先是要通过我们的校考的，所以基本上还都是有一些美术的特长和优势。
1: 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进门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在河西走廊触摸文明脉动。
0: 对，这是三年级景观方向。我们丁老师带着学生们，去年是去的这个新疆，今年呢，他走了这个敦煌啊，这个张掖这些，这个天水整个这一线，
1: 古丝绸之路，
0: 对，他这两条线接到一起，基本上就把古丝绸之路走了一遍。
1: 是，
0: 对，这个也是。老师们带队出门也都很辛苦，因为得一几个老师，要么就带上百个，要么就得带一小组，就是跟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啊。这个也确实
1: 很有意义的
0: 展。
1: 对，上面呢有一些文字介绍，包括

0: 老师会指导。
1: 哦，
0: 一个是老师会布置各个阶段的工作。
1: 嗯，
0: 其实这也是，就是你让他们干什么。其实有时也是指导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学生就出去找，你看，一个是比如一年级学生就会要求他们画速写，也要画这种创作。
1: 嗯，
0: 要画多少张，然后他们每天画完之后，晚上老师会集中在他们的餐厅里头点评，因为他还是一年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画画的这个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包括一些技法上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提升啊，所以一年级主要是一个色彩训练呀，绘画基础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到二年级，因为您看他们要去测量啊，要去绘图啊，包括会怎么个表达会更清晰等等，老师也会指导。
1: 嗯
0: 嗯，三年级因为高年级了之后就更偏艺术创作了。您看，像三年级刚才室内，每个人都有一个主题，
1: 嗯，
0: 然后你要找一个主题回来，你要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在这个主题方向更有研究性。
1: 嗯。
0: 三年的建筑也很有意思，我跟您介绍一下，别漏了建筑。
1: 哎，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几个方向都介绍完了。这个因为三年的建筑人也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他们每年也会去一个乡村，我们从最东头，
1: 嗯，
0: 所以最东头他们好像是分了几个组，那天介绍了分了七个组还是六
1: 个
0: 组，
1: 这
0: 个
1: 就是一个画着像黄色风车似的这么一个展，是吧？
0: 啊，对，他们呢去下乡了，考察了之后是希望能给当地的村子留下点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老师会带着他们在地搭建，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村口的一个一条路，但呢他们用当地的竹子，其实孩子们以前都没有在这个场景里头生活过，
1: 是很多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长大的，
0: 没错，但是他们就要去砍竹子，
1: 嗯，
0: 去的第一两天其实是当地的农户要教他们怎么砍竹子，
1: 嗯，
0: 然后怎么把那个竹子劈成这样的小条，
1: 嗯，
0: 啊，这是其实
1: 手艺活，
0: 手艺活，
1: 嗯，
0: 带他们真正的在地做一些搭建的工作，
1: 嗯，
0: 这是整个在村口做了一个这个竹架的一个连廊，
1: 嗯，
0: 然后风一吹叮叮咣啷的还有声音。
1: 那比如说这个村子，我不知道它这叫什么村子，
0: 这是这个平南吧？
1: 啊，就是
0: 啊，对，您看平南百元村，
1: 你比如说
0: 建的，
1: 咱们的学生。每年的学生都会来到这一个村子吗？还是说每年我们都会换一个村子？
0: 每年我们会换一个村子。
1: 哦，然后我们去体验生活的同时也会为这个村子带来一些变化。
0: 对对，
1: 哦，
0: 希望是这样的，因为三年级的同学他已经有一些动手的能力，也有设计能力了，
1: 嗯，
0: 所以希望他们真正能够为乡村振兴做点哪怕相对来说现在看还比较微小的这个工作，
1: 嗯，
0: 但是让他们有这么一个意识，其实乡村需要有一些做一些在地的设计。
1: 嗯，
0: 这个是拿黄色的这个胶带在一个远处的树林里头这个做了一个，这还挺当代艺术的，
1: 确实这个
0: 孩子们在那个竹林里头说被咬的都不行了，回来一个个身上全是小麻点，
1: 其实也真的是挺苦的，但是呢，嗯，他们创作出来这个艺术品，
0: 对，
1: 我觉得这视觉冲击效果还是很震撼，
0: 是是，这是多了一个视觉的这个标的物，
1: 建议大家过来了解一下欣赏一下，
0: 好，
1: 嗯，
0: 真的是谢谢于老师推荐啊，嗯，
1: 然后又往中间走看到了一个绿色的雨衣，这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我看看，这他们工作，因为他们在那儿也是今年南方的雨水多，他们这个五一前出去的时候一直都在下雨，
1: 嗯，
0: 这可能他们的工作的一些工具哈。
1: 嗯。
0: 然后您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像有一。

0: 前面都是在练基本功，嗯，啊，说第一天去啥也不会，然后到后来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您看把这个竹子切片啊等等，这都已经是熟练工种了。
1: 嗯，这儿还有，这应该是咱们的学生在当地体验了生活之后写的一首小诗，是吧？
0: 哦，对对对，是是是。
1: 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只是几只竹子和一节节竹筒，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些，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0: 我得给您鼓个掌啊！
1: 我得给这些孩子们鼓个掌。
0: 有于老师一读这个诗，这个就这写的本身有意境，但于老师一读出来之后，就传播的传播出去了，真好。
1: 哎，回头我那个找个音乐好好录一下。哎呦，变成送给咱们孩子的一个礼物。
0: 哇，那他们太幸福了！我跟这几位同学说一下啊，他们肯定特别开心。
1: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我们。转了咱们的展，然后转了咱们学院的个展，嗯，我觉得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就是所以最后呢，把这小诗送给您的学生们，然后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再次感谢李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也感谢您和您的学生们，包括您的同事们对于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哎，觉得这个地方本来在你的脑海当中觉得它很神秘很神圣，现在您对它又更好奇了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是吧？我们走了1楼、2楼、4楼和7楼，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您再走一遍啊。当然了，这期节目呢是在李林老师的帮助之下，我们介绍了这个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
0: 嗯，
1: 过段时间还有本科生的展，
0: 对，
1: 我还会带着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好，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见。节目的最后还是我们的友情提示，如果您心动了想去中央美术学院参观的话，那么首先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约准备工作。怎么预约呢？可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也可以在它的官网当中进行预约。最早可以提前7天预约，每人每天限约一次，记着这是实名制的预约，所以一定要凭自己的身份证才能从北门专用通道刷证入场。还有呢，就是交通信息了。最近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这个车位肯定是非常火爆的，所以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到富通站 A 口下车，步行约800米就可以到达北门。乘公交的话，可以乘坐132、471、536以及657路到花家地南街站下车，就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北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履行我们的约定，把那首美丽的小诗送给您。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只是几只竹子和一节节竹筒，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

0: 像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0: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6: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6: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6: 早安京津冀。